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中国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目前已基本下达完毕。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3 亿千瓦，同比增长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广州的帆坊与泉州的刺桐精神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港口在对外开放、文化包容以及商贸繁荣方面的历史典范。广州帆坊是唐代至宋代的国际侨民社区，是当时政府为管理来华经商的外国人而设立的聚居区，允许其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法律习惯和生活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而泉州古称刺桐城，被誉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它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僧侣和使节，形成了多宗教共存、多民族融合的社会格局。阿拉伯和波斯人在泉州也设有自己的帆坊、帆学以及清真寺，与广州帆坊遥相呼应，体现了宋元时期海洋文明的包容与进取。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就相关话题对话广州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专家严小青，以及青年泉州馆馆长黄浩静。好，首先有请严小青老师，欢迎小青老师。咱们就先从广州市的怀圣寺光塔说起，这就是一座建于唐朝初年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
2: 这是一座伊斯兰风格的古塔，这个塔是唐宋时期帆坊内的一座标志性建筑，相传是在唐贞观年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他派他们大弟子管教管格素这个人

0: 30多米高， 是用青砖来修的，它外面是涂成了白色，塔身呢就成一种那个圆筒形的，慢慢向上就有点收缩，那个塔身是很光滑的，而且是白颜色，在那个塔内呢，它有两个螺旋形的那个楼梯，沿着这个楼梯向上呢，两个楼梯都可以通到那个塔顶，但是那个楼梯特别狭窄，
1: 仅能容一人之身，所以身材稍微高大的人，我估计爬上去还是蛮辛苦的。当时建塔时，这个塔顶上原来有一只金鸡，可以随风进行旋转，那这样一旋转的话，我们就可以观察风向。可惜的就是到明代初年的话，这个金鸡就被台风给毁坏了。正因为这个怀圣寺里面有这么一座就是光身的柱形的塔，
0: 所以广州人也把这个怀圣寺称作为光塔寺。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塔，它外形比较罕见，它有什么特点呢？
0: 因为你知道咱们中国的塔一般都是也是砖塔，但是一般那个都是那个一檐式的，或者是那个是一层一层砌上来的。但是这座是塔身是很光滑的，就是说外地人来到这边一看， 就不是中国风格的一座，一看就是外国的那个，就是有异国风情的那种塔。别说在广州地区，这座塔估计就是整个在东亚地区可以说都是算是年代最早，而且持续最长的一座那个，就是比较罕见，就是罕见在这儿。那说明在唐宋，甚至到了元朝，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宗教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 是的，是的。
1: 怀化寺光塔它是处在当时的藩方内的，那么这个藩方它是一个怎样的机制呢？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说起藩方啊，藩方啊，这个藩啊，其实就是古代我们中国对外国或者外国人的一种称呼。正如那个《周礼》里面所记载说，九州之外谓之藩国。藩呢，就是唐代时期对城市街道的称呼。
1: 所以藩坊其实合起来，它是指唐宋时期，大食波斯迁住等国的商人在中国的一个集中居住的区域，才就是这个就是叫做藩坊。
0: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小青老师？是一个国际区域。对对对对，就是相当于这样，可以这样说。那它这个词啊，最早是可以出现在唐代的一本书里面。
1: 对广州的藩坊来说，我觉得还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藩坊的形成啊，是和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和伊斯兰教传入广州是有密切的相关的。它并不是那个一下子就出现的，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那个随着各国商船沿着那个南海航线，络绎不绝的来到广州进行贸易。那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 这个海上航行主要受印度洋和那个南海这个季风的影响，一般会在7、8月份乘南风或者西南风来到广州，到冬季的11月或者12月再借东北风南下回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外国商人带来的广州卖完带来的货物，然后在购买好他回程要需要的货物以后，那个这期间 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包括那个船员啊、水手啊，都得在中国住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那这期间呢，他们就说就要住在哪里呢？一个是世博士院下设的一个海洋馆，也就是今天的官，就相当于今天的官方招待所。 酒店啊，就是一个酒店。
0: 对对对，官方设置的啊，给他们那个设置的。再一个就是住在他们的船舱里。另外一个选择还就是在临近码头的地方，与华。

0: 广州居住的人就每年都要达到近万人，所以逐渐演变成为翻客筑堂这样的习俗。当时广州的总户口还有七八万户，那这么多外国商人和货物进入广州以后，尤其是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啊，因为信奉伊斯兰教嘛，
1: 对，
0: 他的生活习惯和咱们汉人还是有很大差异。
1: 嗯，
0: 而且那当时咱们官府也规定外国人不得在城内居住，所以就说无论是从照顾外商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方便贸易这样的角度，便于对他们进行集中管理这个角度，那翻访的出现就到这个时候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就说这个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最终才导致了翻访的一个出现。
1: 翻访里边的这个管理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呢？当时在翻访里边谁来管理这些人呢？
0: 广州的翻访，因为翻访在其他城市也有设置，那广州的翻访啊，设置是最早的，而且规模是最大的。它的位置就是位于就是广州城外，它在城外面，城外西边那个靠近江岸的地方。因为广州长在开始是向西拓展的，在城外西边呢就兴建了大片的商业区，也就是在今天的光塔这一带。那这个范围据那个专家研究啊推算出来，南到那个惠福西路，东到解放路，西边可以到达人民中路，然后北边呢就到中山六路，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当时的翻访。那现在周边还有许多街巷的名都是以外国货物命名的，比如说现在那个以玛瑙巷啊，因为当时翻客经营珍珠玛瑙而得名。还有一条叫狮树街，狮树谐音狮子，是当时狮子国商人，狮子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他是狮子国商人聚集的地方。那还有一条街叫光塔街，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因为那有个光塔，所以他就命名了光塔。现在周边还生活着不少穆斯林，他们就说现在继续以虔诚的宗教信仰，传承着伊斯兰教文化。你刚才说到就说问翻访里面啊是怎么管理的？
1: 对，
0: 那这个翻访我们要知道构成翻访就它有几个要素的，一个是有足够多的外国人在这居住，再一个就是有朝廷任命的外国管理者，就说在这翻访里面设置了一名翻长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主要是有什么职责呢？他就要协助当地政府管理翻访内这些外国人的事务，比如说招商啊，让海外的商船来华，发展海外贸易，增加朝廷关税收入。还有一个，他是要这个翻访里面这个翻客触犯法律以后，一般是由当地审理以后就交给翻访自己处罚。所以在翻访这片区域，可以说啊，翻访就是说翻客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生活空间，他们可以在这自由自在生活、经商，甚至繁衍生息，基本上避免了有华人杂居产生的一些矛盾
1: 和问题
0: 啊。所以总体上说，广州地方政府对这个翻访是有完全的主权，但是在具体事务处理中，那个可以说外国商人在翻长的管理下，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权利在里面的。
1: 翻长是我们任命的是吧？
0: 翻长是这样，他是由翻客，就是这些阿拉伯商人，他推举，
1: 哦，
0: 然后由广州当地政府批准认可的啊，
1: 民主选举，然后集中，
0: 对，然后就是由其中那个德高望重的担任，因为这个翻访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大使波斯居多，

0: 不论是中国官员认可认为是这样，连外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那番方人最多的时候是哪个国家的人比较多呢？就是那个阿拉伯啊，那个这一带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那么到后来这个番方是如何衰退的呢？我们知道番方是在唐代设置的。
1: 那他在宋代以后啊开始慢慢就成熟很兴盛了，到了宋末元初，由于朝代的更替，然后还有一些战乱啊，经常发生一些战乱，

0: 好集中。
1: 哎，对，对，然后就是由其中那个德高望重的担任，因为这个饭坊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大厦远离了珠江岸边，到了明清时期，那饭坊里面的这种各种建筑设施、服务啊、住所啊、这些宗教设施啊，这些逐渐就是破损了，甚至有的倒塌了。
0: 嗯，
1: 那饭坊就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一个衰退。

就是那个阿拉伯啊，那个这一带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那么到后来这个藩方是如何衰退的呢？我们知道藩方是在唐代设置的，那它在宋代以后啊开始慢慢就成熟很兴盛了，到了宋末元初由于朝代的更替，然后再加上泉州港，因为政治地缘优势，因为那个朝廷搬到那个什么那个朝廷那个东移了嘛，他因为他具有这样的政治地缘优势，所以就快速的兴起了。那到元代时，泉州港就取代了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所以这样的话，那个就是说藩防随着广州港的低落，就有了慢慢有了萧条了。在原来住在这广州的阿拉伯啊、波斯这些商人啊，就大量的向东去，比如说迁到泉州啊，迁到扬州去了。那广州藩房里面这个人数大量减少，而且再加上什么？加上珠江北岸，随着那个这个历史的变迁啊，它慢慢向南推移了。所以藩房以前啊，就是在那个珠江岸边，它慢慢的话远离了珠江岸边。到了明清时期， 那藩房里面的这种各种建筑设施啊、服务啊、住所啊、这些宗教设施啊，这些逐渐就是破损了，甚至有的倒塌了。那藩房就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一个衰退。

0: 了解我们中国在宋元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和海外的哪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联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批200多艘的这个中国古代各个水域的船模，这个展览呢它也是当时中国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展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重磅的 400多方的宗教石刻，这些宗教石刻呢，虽然我们把它叫成宗教石刻，但其实是因为这些石刻，每一方石刻他们有的是建筑构件，有的是这个墓碑，它每一方石刻呢，代表的就是宋元时期当时侨居在泉州的数万名的这些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他们留在泉州的痕迹。所以就是因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面这些藏品非常的有特色，那它既是我们泉州的宝藏，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宝藏。
1: 嗯，为什么是光之城呢？
0: 因为泉州其实它被称为光之城呢，这个名字是一位

年八月份来到赤崇港，就是来到我们泉州湾的一位意大利的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他提的，当时在他的这个游记当中，他这本书叫《光之城》，他就提到了对泉州的所见所闻，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倡议它的在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和在现实当中的一种响应。因为其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们泉州看到的，在历史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在宋元时期，它就是融汇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阶层各个族群的人，他在泉州 大家共同的繁荣，就是共同的发展，像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呢，它其实不仅在现在，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它都是值得倡导的。而泉州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呢，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它都发展得特别好。比如说像泉州在宋元时期，它是处在整个政策是非常开放的，是容纳多种不同的文化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泉州的这个 宋元时期的外贸经济就做得特别好，当时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而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泉州又一次回到了现在不敢说完全的这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其实我们也是中国的几个商贸中心，比如说陶瓷，我们的陶瓷有中国的三大瓷都之一的这个德化，还有我们的石材，在我们南岸的水头也是世界的这个石材中心。 还有香料，我们的永春是中国香都，还有茶叶，安溪的茶叶，所以泉州其实它的货物又再次跟世界联动起来了。那所以在未来呢，我们继续响应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积极的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呢，我们泉州会发展得更好。
1: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把开放和包容会一直的发扬光大下去哈。
0: 是的，是的，而每一次的开放和包容呢，对泉州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时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

0: 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0: 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一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4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

有人动过这里吗？李元说，没有，书房是府中的禁地，不得。昨晚出事后，我让人将家父的尸首和家母抬了出来，就掩了门，再也没有人进去过。蔺相如举手拨开上排的书简，却见书架后的墙上露出一个暗格来，里面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木盒一看，却是空的。李元从不知道书房里还有这等机关，呆的一呆，才问道，这木盒中原来放的是什么？那杀死家父的凶手目的就是得到他吗？妙贤知道蔺相如不愿意撒谎，生怕他就此说出真相，忙说，贤侄都不知道木盒中放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能知道？蔺先生，这里没有什么可瞧的了，要查找凶手啊，难道不该从凤阳君的伤口下手吗？蔺相如说，蔺君提醒的极是，当即重新回来厅堂查验李队伤势，却见那伤口在双乳下方一寸之处，干净利落，显示一刀致命。李元早将蔺相如当做了救命稻草，见他站在棺木边沉吟不语，忙催问道，蔺先生可有什么发现吗？蔺相如说，凤阳君咽喉处有淤痕，胸口的刀伤比寻常刀剑要窄一些，杀死凤阳君的应该是一柄短刃，我推测凶手比凤阳君高出半个头。适才在书房时，蔺相如发现除了上排案格前面的书简有挪动痕迹外，中排不及尖处的几处书简则有往里推动的痕迹，联想到那处地面上有少量的血迹，他推测应该是凶手先扼住李队的喉咙，将他推到书架边，李队后背磕上书架，由此将中排的书简撞向墙里，然后凶手才下手刺死了李队。既然是近距离杀人，当以短刃为最佳，通常短刃刺出均在齐肘高度，譬如两个身材一般高矮的人对面而立，一人出刀，另一人中刀必在胸腹之处，而李队伤口在双乳一寸以下位置，大概相当于在凶手肘部位置，推断起来那人当比李队高出半头。李元听了这等犀毛变发的分析，大为佩服，再次向蔺相如

真是国之良器，可惜当年被李兑逼去了燕国。连声叹息，他虽无远见，但毕竟长期侍奉国君左右，所见俱是王公重臣，自有一番悦人之能。蔺相如说，听令君的语气，莫非知道谁是凶手？妙贤说，先生一定要知道吗？好，我告诉你，这起凶案平原君的嫌疑最大，他最善于收买人心，乐毅目下是赵国最要倾心笼络的人，大王甚至不惜罢免亲信了十多年的李兑，但人人都知道乐毅跟李兑有仇，当年李兑兵围露台，将乐毅等亲信侍卫强行从主父身边绑走，乐毅未能在主父身边尽忠，多年来嫌恨不已。如果李兑之死能够让乐毅从此安心留在赵国，平原君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他虽然与蔺相如同坐在车子上，身边并无旁人，还是左右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先生还不知道，大王在听到李兑被杀的消息后，错愕之余，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平原君。我猜想一定是平原君向他建议过杀李兑以安乐毅和国人之心，但大王感念旧情没有表态，平原君便自己派人动了手。蔺相如说，原来如此。二人回到庙府时，天色已黑，却有司寇下属的几名吏卒站在门前灯下，一见妙贤回来，忙迎上来说，大司寇平原君命小人来请令君到司寇署走一趟。平原君时任大司寇，掌管赵国司法，其官职如同楚国之大司拜。妙贤不禁大吃了一惊，问道，出了什么事？一名吏卒说，似乎与凤阳君被杀一事有关，具体情形小的也不清楚，这就请令君跟小人走一趟吧，免得平原君久候。妙贤忐忑不安，心说，坏了，定然是平原君知道我去了李府，怀疑我看出了什么端倪，所以要用言语来试探我。只是这件事他自己尚且要掩饰，为何不召我去平原君府上，去王城官署，不是更引人注目吗？妙贤虽是国君身边的心腹，毕竟只是个四人，无法与平原君这样的贵公子抗衡，只得姗姗地应了，带着蔺相如一道往司寇署而来。赵国中央官署位于赵王城东城中，四周尽是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有弓弩手来回游曳，仿若一座戒备森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他虽然与蔺相如同坐在车子上，身边并无旁人，还是左右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先生还不知道，有时候会在这里阅兵。穿过广场，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坛台，称为信宫，这是赵国君臣朝会的正殿，昔日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传位给赵惠文王。这处大型宫殿所用的木动了手。蔺相如说，原来如此。二人回到庙府时，天色已黑，却有司寇下属的几名吏卒站在门前灯下，一见妙贤回来，忙迎上来说，大司寇平原君命小人来请令君到司寇署走一趟。平原君时任大司寇，掌管赵国司法，其官职如同楚国之大司拜。妙贤不禁大吃了一惊，问道，用孙膑之计围魏救赵，魏军大败，才将邯郸归还赵国。历任赵王每每在信宫朝会时，都会想起这件往事，引以为戒。信宫的东西两旁分建有几排厢房，是赵国中央官署的办公之处，其中相国官署最为重要，位于西面，紧挨信宫之处，司寇署则位于东面，与相国官署遥遥相对。司寇署大堂的墙壁上绘有彩色的玄鸟，那是赵国的图腾。平原君赵胜正倚靠着案几坐在堂首，他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生得唇红齿白，一副贵公子的模样。他不断地抚弄着手中的玉佩，仪态娴雅，全然不似在审案，而是在赏玩玉佩。大堂下跪伏着一名犯人，正穿着单衣，手足戴着桎梏，
背部、臀部血迹斑斑，显然已。

0: 经受过严刑拷打。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立足领着妙贤和蔺相如进来大堂时，那犯人听见脚步声，本能地侧头仰望。妙贤一眼便认出了这名犯人，他竟然就是白日卖和氏璧给自己的李府仆人秦亮。妙贤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赵胜最重礼仪，见妙贤进来，忙起身相迎，笑道：“哎呦，这么晚还派人叫令君来这里，实在不好意思。只是这犯人口供牵涉到令君，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抱歉了。”妙贤不赵魏军大败，才将邯郸归还赵国。历任赵王每每在献公朝会时，都会想起这件往事，引以为戒。献公的东儒赵胜略一招呼，即指着说：“这犯人今日雇车出城，士卒见他神色慌张，便上前拦住，查出车子带有重金，士卒怀疑则位于东面，与相国官署遥遥相对。司寇署大堂的墙壁上会有彩色的玄鸟，那是赵国的图腾。平原君赵胜正倚靠着案几坐在堂首，他大概25、26岁的样子，生得唇红齿白，一副贵公子的模样。他不断地抚弄着手中的玉佩，意态娴雅，全然不似在审案，而是在赏玩玉佩。大堂下跪伏着一名贩500斤玉璧的人吗？我听到他称是卖玉璧得到500斤，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所以啊，才连夜请令君来对质。”妙贤知道赵胜表面和善谦逊，彬彬有礼，有礼贤下士之名，其实跟那齐国的孟尝君一样。
1: 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立足领着妙贤和蔺相如进来大堂时，那犯人听见脚步声，本能地侧头仰望。妙贤一眼便认出了这名犯人，他竟然就是白日卖和氏璧给自己的李府仆人秦亮。妙贤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赵胜最重礼仪，见妙贤进来，忙起身相迎，笑道：“哎呦，这么晚还派人叫令君来这里，实在不好意思。只是这犯人口供牵涉到令君，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抱歉了。”妙贤心神不宁，一时竟答不上话来。幸好赵胜转而留意到这身后的蔺相如，问道：“哦，这位是？”妙贤忙说：“啊，这是臣的门客蔺相如。”赵胜略一招呼，即指着说：“这犯人今日雇车出城，士卒见他神色慌张，便上前拦住，查出车子带有重金。”站在一旁默不作声，想不明白堂堂平原君为什么会亲自关心秦亮这一件案子，不惜晚上还滞留在官署中，但见到赵奢被带进来时才恍然大悟，赵胜是在等赵奢押到。秦亮一案不过他无聊时随意打发时间的玩物，但他现下已经知道了秦亮是李队的家仆，状况恐怕就不一样了。果然见赵胜摆了摆手说：“先将赵奢押到一边。亲自，我听到他称是卖玉璧得到500斤，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所以啊，才连夜请令君来对质。”妙贤知道赵胜表面和善谦逊，彬彬有礼，有礼贤下士之名，其实跟那齐国的孟尝君一样，极精于算计，容不得丝毫忤逆。加上其在邯郸城中耳目众多，继续隐瞒真相只会对自己不利，只得如实回答说：“这个人卖璧时称是家中主母交给他出来卖的，臣未及细查就买了下来，后来才想起他是凤阳军府上的家仆，心中也有所怀疑，所以是才特意赶到李府查验，方才得知他名叫秦亮，昨夜就离开李府逃走了。”丝毫不提和氏璧三个字，仍是心存侥幸，暗赌秦亮并不知道那块玉璧就是名闻天下的和氏璧。赵胜本来一直漫不经心，似乎并没有将这桩案子太放在心上，忽然听到凤阳君三个字， 立即言宋阳君已经死了，李家算是彻底完了，不如趁早为自己打算。所以小人就藏起了玉璧，一早拿去市集叫卖，得了钱后打算逃出城去，结果被士卒逮了在这里。赵胜冷笑说，你谎话连篇，那陌生男子既是为玉璧而杀人，如何能够空手离开？想不明白堂堂平原君为什么会亲自关心秦亮这一件案子，不惜晚上还滞留在官署中，但见到赵奢被带进来时才恍然大悟，赵胜是在等赵奢押到。夹起来，行李应了一声，抬过夹榻，将秦亮双腿套进去，紧紧夹住。蔺相如忙说，且慢，君上，秦亮不是杀死凤阳君的凶手。赵胜愕然说，你如何能知道？蔺相如便将在李府的发现一一说了，又指着秦亮说，他的身高不及凤阳君，一刀刺出，不可能刺到胸口。赵胜听完究竟，大为佩服，赞道，蔺先生真是奇人呐。又问道，那么蔺先生认为这秦亮的口奇人呢？又问道，那么蔺先生认为这秦亮的口供可信吗？蔺相如说，他的口供跟臣亲眼见到的书房的情形并无冲突，应该是真话。赵胜说，那么先生又如何解释凶手在书架上来回翻找，最终会一无所获的离去？蔺相如说，这点我暂时无法解释，我看过那个暗格，虽然隐蔽，但并没有击破，任谁都能够轻易打开。秦亮忙说，也许是那凶手一时没有发现暗格罢了。他不开口还好，一辩解反而引来了灾祸。赵胜怒道，你贪财被主已是重罪，说是不是你趁凤阳君习坐地时举刀杀死了他？见秦亮矢口否认，便下令动刑。妙贤心道，这是平原君有意要找秦亮做替罪羊啊。见蔺相如还要出声阻止，忙扯了扯他衣袖，示意他不可再多管闲事。大堂中很快充斥着秦亮尖利的长声惨叫，在这宁静的夜晚分外的刺耳。一旁赵奢忍不住说，君上没有真凭实据，便要逼迫家仆承认杀人，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赵胜挥手命行吏停止用刑，冷笑说，我没有理你，你倒是自己着急了，也好，反正我也等了你一晚上。赵奢，你当众杀死薛大，杀人偿命，我判你死罪，你可心服？赵奢大声说，下臣当然不服，薛大抗税不交，下臣杀他是依法行事，君上杀下臣分明是假公济私，想为您的门客报仇，为您挽回面子。赵胜大怒，命道，来人，立即将赵奢拖去堂外销售。赵奢挣扎着叫道，下臣不服，死也不服。蔺相如重重咳嗽了一声说，君上息怒，这赵奢不识大体，触怒君上，死不足惜，但既然他心有不服，必然还有辩解之词，君上不妨听听他怎么说，再杀他不迟。蔺相如关于凶手身高的一番推论颇令人刮目相看，赵胜又有重视之名，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挥手命人将赵奢押回来，问道，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蔺相如忙说，赵奢，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可不要再意气用事了。赵奢瞪视他半晌，终于点点头，昂然说，下臣的确还有几句话要说，君上是赵国的贵公子，地位尊贵，理该带头奉公守法，您却听任门客藐视破坏国家法令，君上可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如果满朝文武都像君上一样置国家法令于不顾，那就会引起民愤，民心不复，国家就会衰败，诸侯就会乘虚而入，赵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君上还能在这里安享富贵吗？昔日主父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深知执法的重要性，不惜亲赴楚国追捕逃亡的刑徒梁艾，所以后来推行胡服令，才能令出如山。赵胜无言以对，半晌才说，即使你要处分抗税之人，也该向本公子请示。赵奢说，处置抗税之人本来就是田吏部的职责，难道执行法律还需要请示吗？赵胜一时踌躇不语。蔺相如说，君上手下有赵奢这等执法公正的能人，这正是君上好招贤纳士的结果呀。赵胜微一沉吟，马上换了一副欣然之色， 马上解开罩奢绑锁笑道：“林先生说的不错，

0: 老君很有才干，让你做一个小小的田部吏，实在是委屈了你。赵奢却是个硬脾气，说：多谢君上，不过君上如果是因为刚才那番话才认为臣有才干的话，那么臣须得告诉君上，那番话其实是蔺先生教我说的。
1: 赵奢大奇说：
0: 是蔺先生教你的？
1: 赵奢说：
0: 臣今日在九寺门前斩杀薛大师，蔺先生正好在场，他大约预料到君上要逮臣问罪，所以事先教了臣那一番话。
1: 赵胜不由得愈发对蔺相如刮目相看，恨不得立即将他收为己用，只是碍于妙贤在场，不便公然开口，当即哈哈笑道：
0: 赵君为人诚实，不居他人之功，很好，明日你跟随本公子上朝，我要当面向大王举荐你。
1: 赵奢虽然性情耿直，然则刚刚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也知道好歹，忙上前拜谢。赵胜说：
0: 赵君先退下，明日我自会派人去叫你。
1: 赵奢说：
0: 遵命。
1: 犹豫了一下，赵奢又问道：
0: 君上还要继续审问秦亮吗？
1: 赵胜说：
0: 实干凤阳君之死，当然要尽快弄个水落石出，才好平息朝野浮言。
1: 于是下令继续对秦亮用刑，逼他招供。惨叫声顿时又起，秦亮只觉得两条腿快要生生被撕裂，实在抵受不住酷刑，只得哀告道：
2: 小人愿意招供。
1: 赵奢本已走到门口，闻声心中不忍，又返回堂中跪下请罪，说：
0: 下臣有罪，是下臣杀了凤阳君，请君上不要再对秦亮用刑。
1: 赵胜吃了一惊，说：
0: 怎么是你？
1: 非但他惊奇，连一旁的蔺相如也瞪大了眼睛，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的贤良小吏居然就是个杀人凶手。
0: 赵奢说：的确是下臣所为，下臣早有心杀死李队，计划昨夜动手。夜幕时分，小臣到了李府，正好在墙根下捡到一套仆人的衣服，猜想是某人逃走时脱掉的，我便换上了它，混入了府中。后来我跟随李队到书房，趁他一个人时候闯了进去，一切正如蔺先生所言，我扼住他的咽喉，先将他推到书架上，然后一刀捅死了他。
1: 赵胜喝道：
0: 赵奢，你是不是糊涂了，在这里胡说八道？来人，先带赵奢下去，本公子还要听取秦亮的招供。
1: 他既然起了惜才之意，便有心庇护赵奢。赵奢却是个倔强性子，不肯领情，更不愿意他人无辜地替自己受过，说：
0: 是才臣还说过君上要带头奉公守法，臣既然杀了人，甘愿伏法，请君上重重治我的罪，不要牵连旁人。
1: 赵胜忙命人先压下秦亮，这才说：
0: 你可知道李队是赵国封君，杀害重臣是灭族之罪？
1: 赵奢说：
0: 知道，但事情确实是我做的，大丈夫敢做敢当。
1: 顿了顿又说：
0: 况且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1: 赵胜奇道：
0: 奉命是谁的命令？
1: 赵奢说：
0: 主父。
1: 赵奢幼年丧父，很小就跟在赵武灵王身边做侍卫，赵武灵王亲自教他骑射

0: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1: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

0: 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军方7月31号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被击中后起火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

0: 司令部已经提供给美国政府相应的打击方案，而且威胁称打击行动可能本周末就开始，而且要延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现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包括特朗普的核心幕僚认为升级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需要谨慎的考虑，不能够贸然升级，仍然在试图劝阻总统。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美以之间，一方面呢，有美方官员和美方的信息不断称美国现在已经通知以色列后续要联合开展行动，那么一旦联合开展行动，意味着在中东情势之下又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说，称没有接到美方的消息，认为美国尚未下定决心，所以这样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信息恰恰指向的是美国目前没有拍板，已经要准备
1: 好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好，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你好。
0: 金萌你好。
1: 美媒称美以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但是有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并
0: 能达到击垮伊朗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反噬。那么现在呢，摆在美国总统面前的选项确实是有限的。如果重启全面战争，包括与以色列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甚至让更多的地区国家介入，那么美国的目标必然是要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但是现在美国显然没有这个信心。那么近期从美国升级打击行动的一些细节来看，美国首先针对的还是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要阻止伊朗后续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的是伊朗国内的交通运输，是要阻止伊朗军事物资的一些运转。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涉及到伊朗的民生，希望通过影响民生而进而把压力传向伊朗政权。那么现在美国正在考虑这样的行动，伊朗方面如何进行反制，在考虑是否会得不偿失。
1: 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与此同时，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的美以袭击，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您认为伊朗对美以袭击是否早有预期呢？计划打击的这些目标会对美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近一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来说，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本月的七月的二十四日，那么当时呢，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

0: 双方各执一词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当前美国和伊朗进行博弈，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那么双方在博弈的过程当中，现在很显然，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美方试图来回应伊朗释放的一些信号，包括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已经关闭海峡，海峡的航运受到影响，想要通过的商船是被伊朗逼退，伊朗进行了打击。而美方称呢，仍然有商船进行通过，这一方面展现出的是伊朗认为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要掌握更强的主导权，其中包括航道的设置。那么此前呢，美国试图在阿曼海域内设置南部的航线。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有传统的位于中间的国际航道，但是现在伊朗强调的是后续通行必须要通过伊朗设置的更贴近伊朗海域的这个航道，也就是北方的航道。所以呢，在航道的选择、通行规则方面，伊朗都强调自己有完全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一再称商船可以通过，既是试图从舆论上平抑油价，同时呢也是在观察伊朗对海峡在关闭方面行动的有效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伊朗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同样美国无法否认的是，还有一定的伊朗的油轮在试图突破美方的封锁。那么包括此前双方在提振战当中，大量的伊朗原油已经运出，对于当前美国试图绞杀伊朗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现在军事行动无法打通海峡，那么后续呢要进行航运又无法恢复信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表面上来看，美方在释放信息，在对伊朗方面的一些表态在进行回应，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现在美国确实处于弱势。
1: 那此外我们还看到，沙特牵头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则警告局势可能会升级，同时否认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那您又如何看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现状呢？
0: 从近一时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紧张的升级，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当前涉及到美伊冲突，很显然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呢都有意升级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而这样的一个信号，现在呢已经大家会看到，在中东地区冲突外溢的风险已经增加，已经在出现外溢。那么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后续双方军事行动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红海，不管是在南部的曼德海峡还是北部的苏伊士运河，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风险。这个时候呢，当两方面进行联动，也就是说波斯湾和红海进行联动的时候，首先在油价上涨方面，美国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同时呢，美国担心这样的一种联动的背后，会使后续美伊之间的博弈，伊朗手中有更多的筹码。那么此时呢，对于沙特来说，沙特则采取一种多元的方式进行应对，也就是说，在安全方面，我们此前既观察到的是，沙特和美国联合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以及呢涉及到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但是呢，沙特现在呢也在进行跨区域的合作，希望就红海航运安全的问题获得多方的支持。而最核心的是，此前涉及到能源运输，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的时候，红海成为了重要的替代选项，尤其是沙特通过东西石油管线在大量出口原油和相关的产品。所以此时沙特方面希望的是保证出口和航运，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的是两方面的联动可能会产生的结果。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我们认为当前一方面是试图在进行应对，是在策应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也在拿捏尺度，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与沙特之间爆发全面的冲突并非他的选择。

0: 同时呢，美国担心这样的一种联动的背后会使后续美伊之间的博弈，伊朗手中有更多的筹码。那么此时呢，对于沙特来说，沙特则采取一种多元的方式进行应对。也就是说，在安全方面，我们此前既观察到的是沙特和美国联合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以及呢涉及到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但是呢，沙特现在呢也在进行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挪威通讯社的文章。题目是更多势力卷入成为利益相关方。文章指出呢，美伊对抗没有停下来，反而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巴林、科威特、乌克兰、希腊这些名字一起出现的时候，说明冲突不断地往外溢出，形势向失控的方向演变。希腊的防空系统在沙特境内拦截来自也门方向的导弹袭击，欧洲军事力量不再只是远远地看着中东硝烟弥漫，更多本不该被卷入的国家成为战区或者是利益相关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曼观点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暴露区域安全体系的脆弱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滞，曼德海峡受胡塞武装威胁，苏伊士运河也因为达米埃塔港遇袭而面临新的安全风险，航运大动脉受阻，能源价格波动以及绕行导致的成本激增正推高全球通胀。围绕伊朗局势形成的冲突外溢不再只是军事层面的地理扩散，而是演变为重塑中东地缘格局、考验大国信用、深刻暴露区域安全体系脆弱性的全面博弈，局势降温短期内较难实现。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奥体系脆弱性的全面博弈，局势降温短期内较难实现。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时代报的文章，题目是中东加速构建新格局。文章称呢，美国已经陷入到了没有好选择的战略泥潭，军事上无法迫使伊朗屈服，但是承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发动地面战争的选项又令白宫感到难以接受。特朗普政府正为防空弹药库存感到发愁，那国内面临选情的压力又不能轻易妥协，眼下局势已不再是两个阵营的对峙，而是很多股力量一起搅着走，中东加速走向构建新格局的阶段。好，第一段媒体焦点就是这些内容。季萌。
2: 好的，丽萍。据巴勒斯坦通讯社7月31号报道，一架以军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萨卜拉地区，导致一人死亡。以军还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导致10人受伤。另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多个区域，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海尤尼斯，造成多人受伤。戴尔拜拉赫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2: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巴以双方在以色列撤军与哈马斯解

打破了这种长期封锁的借口，以此打破加沙的人道危机。其次呢，以政府此前一直是以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为由持续发动打击，如今也失去了其所谓的法理依据。第三，哈马斯同意交枪交权，在法理上属于巴勒斯坦的内政过渡，这使其以合法途径实现了政治转型，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统一阵线。而以色列方面，以政府在公开层面仍然是保持战术性的沉默，其内部抵触的情绪十分强烈。由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反复重申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沃尔甚至公开抨击该路线图为不可接受的投降协议。以媒体就认为，这次以色列至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低估了哈马斯的战略弹性，第二个没想到是低估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急迫性。有报道称，以政府在方案宣布前呢，几乎是处于不知情的被动地位，那这也是再次

0: 一方先停手先撤军，那自己再分批放下武器并交给巴勒斯坦自己的管理机构，而以色列则死守必须哈马斯先。
1: 七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指出，乌克兰长期面临爱国者拦截弹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寻求就爱国者3拦截弹达成联合生产协议。在特朗普答
0: 应，根深蒂固的互信缺失令任何技术性的裁军安排都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今年10月以色列将重新举行大选的背景下，县政府更将保持强硬立场，而这份建立在分歧上的新方案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1: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
2: 报称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号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
1: 是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2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指出，
3: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
2: 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00。
3: 三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分析认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意图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还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9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有分析称，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分析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 再次暴露其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

0: 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
1: 那样的作用。
2: 特高课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简称。1911年起，日本各地警察部门陆续设立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消除反战声音，为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扫清国内舆论障碍。1928年，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这一事件中，特高课大肆参与抓捕和刑讯逼供。1933年，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特高课审讯室被残酷拷打致死。而在战争爆发后，特高课的魔爪又伸向中国和东南亚，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其任务包括监视占领区民众的思想动态、搜集情报、破坏抗日组织、策反诱降等。特高课的情报网络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关键支持，同时特高课还通过监控和镇压，协助日军

0: 在去年年底，日本军舰就已经抵达美国。
1: 監視する第三者機関というのが
0: 培訓。日本政府还计划重金采购。
1: 非常に制度的な大きな欠陥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れは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政府の暴走。
2: 白鸟号表示，国家情报局可能逐步演变为类似战前日本国内的情报机构，对社会实施更大范围的监视。
1: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
0: 非常近期还频繁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多种进攻性武器。从在
1: 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すべて監視していく。
2: 白鸟号表示。相比持续增加防卫费、强化军事能力，日本政府应着眼于地区稳定与和平，做出切实努力。
1: むしろアジアならアジア、この太平洋地域のですね安定のために、その防衛力を
0: 組成部分。该战略旨在增强自身。
1: 使ってそこにおけるですね平和と協調のために、しっかりと努力をするというのが平和国家日本。
0: 改进型。最大射程从2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表明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马来邮报》，题目是破坏地区安全格局。这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志着日本成为少数具备水面舰艇发射该型导弹能力的国家之一，也意味着其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日本不断的强军扩武带来的战略威慑，破坏地区安全格局，引发周边国家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在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严峻中。早在去年年底，日本军舰就已经抵达美国，接受针对该导弹系统的改装与操作培训。日本政府还计划焦点的内容，季萌，
3: 谢谢李平。近日，大量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根据当地政府7月31号消息，此次非法入境的人数已达约6万人。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报道称，已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4: 休达当地政府称，近日约有6万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进入休达。休达目前登记人口。
0: 从在菲律宾试射88式
4: 报道，此次非法入境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0%。西班牙国家报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7月31号，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7月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7月31号下午晚些时候，已有约4.8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休达返回摩洛哥。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以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并尽可能减少对夏季旅游客流的影响。据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与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1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31号表示，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并称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称， 其人工智能模型

0: 未经授权侵入了三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在公司官网发文说，在获知这一情况后，该公司启动回顾性审查，以确认自身网络安全评估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在审查约14.1万次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后，共发现3起相关事件。这三起事件均发生在旨在评估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的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其中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称，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网络系统，而美国媒体则直接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网络入侵。安特罗匹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3起事件造成持续性损害，也未发现敏感信息被窃取或泄露，目前已通知受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公共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能力评估，并将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安全评估体系的监测和管控。
0: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的。
2: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

0: 管
1: 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
2: 贝源集团全换新，
0: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

0: 记得喝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好好休息。红军联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1: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战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2: 我先是
0: 81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
3: 砥砺前行。
0: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4: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0: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
5: 在掌握和熟悉新装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在训练过程中改进训法战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阵痛期，存在很多困难挫折，但这是我们转型路上必须攻克。
0: 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6: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
0: 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
3: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7: 中国海关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伙伴。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130.5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20.2%。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AEO 互认安排落地后，中国海关、乌兹别克斯坦海关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向互认的 AEO 企业提供多项便利措施，适用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对需要实货检查的货物给予优先检查，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处理项目成员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断恢复后优先通关。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中53个国家地区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17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加强北斗应用技术，

0: 融合发展，融合创新，扩大北斗应用场景和规模。
1: 据介绍，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应用于农业、交通、应急等重点行业。在应急领域，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实现了急刹车、弯道会车、慢速车等交通风险事件秒级感知、预警、发布与示警阻拦。在气象领域，气象探空业务观测准确率达99%，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与此同时，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非洲、西亚、北非等地区成功应用。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编制15-5时期北斗产业相关顶层设计文件，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大众消费领域、新领域新赛道北斗规模应用。

0: 集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
1: 及时处置险情，
0: 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
2: 在牡丹江市宁安市马河乡，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途家铁路宁安段多处铁路路基冲空，个别桥梁受损，抢险人员一度无法进入现场。昨天早晨，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抢险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场，对受损线路、路基等设施展开抢修，目前抢修仍在持续。昨天开始，山西吕梁沥石区出现降雨，多个区域短时间内出现积水内涝、淤泥堆积、道路受阻。雨势稍缓后，当地消防应急工作人员携带多台大型机械、消防水带等装备，分工分区域开展清淤作业。
3: 那我现在呢是在吕梁市沥石区的滨河北东路，现在时间呢是8月1日的凌晨1点06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依然是有不少的这些清淤的车辆以及铲车和工作人员，尽快的将这条路的淤泥清理干净。
2: 从7月29号晚上开始，甘肃陇南市普降大到暴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玉河镇，这里也是陇南市本轮强降雨天气降雨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雨水呢汇入到我身旁的这条五马河当中，水位依然是处于相对高的位置，河水呢也是相对比较浑浊的。31号早上，五马河的水位要比现在更加的高，地面上有一些枯枝落叶，这也是河水流经这里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2: 昨天，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绵阳主城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短时积水，车辆通行一度受到影响。广元市也出现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剑门关景区发布公告，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由于持续强降雨，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昨天傍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针对上述地区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另外，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国气象局还与自然资源部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本周末到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西南地区重庆的高温已经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记录，后天才有望告别高温。而在东北地区，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少见的暑热，昨天长春、沈阳的夜间气温也纷纷打破当地7月最高记录。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新疆、辽宁、黄淮到江南等地。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引发岛内食安风暴，国民党民代披露，目前已被收押的中联总经理曾以中联代表的身份列席台卫福部门7月4号召开的专家学者会议，而正是这场会议做出了加工品毒油含量20%以下免下架的决定。蓝营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涉嫌官商勾结、包庇涉事厂商，要求立刻公开完整会议记录。
5: 中联毒油案爆发后，台卫福部门7月4号的专家会议作出决定，加工品中毒油含量低于20%无需下架。
2: 避援措施，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由于持续强降雨，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局地发生山洪灾害。
5: 蓝营县市长和民代批评此举极为荒谬，可能存在官商勾结。
6: 无良厂商中联油脂的总经理现在被收押，竟然参与你关键会议，这不是门神，什么是门神？这不是官商勾结，什么是官商勾结？
7: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专家学者会？
6: 这不是门神，什么是门神？这不是官商勾结，什么是官商勾结？
7: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专家学者会议，20%不用下架这么荒腔走板的决议， 业者竟然会在场。
8: 你怎么可以让你自己口中

0: 觉得他已经有许许多多虚伪不实的业者跟你们官员跟你们专家一起参加同一场会议，怀疑里面是有门神让他可以进来这个会议，也是非常合理的怀疑。
1: 国民党民代要求台卫福部门必须立即公开7月4号会议的完整录音录像与会议记录，给社会一个交代。
2: 20%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专家参与？每一位专家又提供了什么意见？中联公司代表在会议中说了哪些内容？最后又是谁来拍板定案？如果整个决策都经得起考验，为什么不能公开？
1: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7月30号回应称，中联邮织公司总经理确实有列席会议，但他是去做复工评估报告，并未参与下架标准讨论。然而外界质疑，7月初独邮流向和独邮成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5到1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米到1.9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南洋面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国务

0: 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它被贺兰山沉稳的守护，又被黄河深情的滋养。在这里，广袤的腾格里沙漠与富饶的塞上江南仅一步之遥，形成最富诗意的对照与共生。它是山河交互的典范，也是干旱与丰饶碰撞出的一曲动人的塞外长歌。这里便是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3: 内陆、西北，这是人们对于宁夏地理位置最简洁的概括，而这两个关键词不免让人联想到遥远、荒凉。不过这一山一河在这里的美妙邂逅，造就了宁夏的荒漠绿洲。贺兰山阻挡了来自西北的风沙和寒流，而黄河水灌溉着沃野千里的塞上江南。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这是古人对于宁夏的描绘，也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绝句。它是西北，又似江南，它有着西北汉子的豪迈，又有着江南水乡的婉约，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与多元文化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共同塑造了宁夏独一无二的气质。
2: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总面积6.64万平方公里，

0: 铸就了人们口中的塞上江南。关于塞上江南的故事，我们这一次从宁夏最北端的石笋山市开始。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中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但如今人们来到石笋山， 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高岩石生态画卷。我们来到位于石笋山市平罗县的沙湖景区，这里是由黄河水补给而成的一片湿地，因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众多候鸟过境宁夏时的重要栖息繁殖地。
1: 所以我们站在这儿啊，看眼前的沙湖，面前都是连片了芦苇荡。
2: 在远处看到那是一座沙丘吗？不，它是一片沙漠。沙漠呀，对，它现在是三面环水，整个后面都是我们的沙漠了。沙丘。
1: 那我在想，像这个沙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沙漠的形成有很多种说法，它也没有很定义，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黄河 冲击沙，因为2000多年前黄河改道的时候，这个是黄河河床的冲击沙，
0: 泥沙淤积在这儿，
2: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您看到我们正前方能看到一个轮廓，我们的贺兰山，宁夏人民的父亲山脉，它的背面是腾格里沙漠，因为我们这边北方的风沙是比较大的，贺兰山背面的风沙就会刮过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天外飞沙。
0: 石笋山市的沙湖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和45平方公里的水域， 湖榜金沙，沙环碧水，形成水绕沙丘天下绝的景观。冬日的沙湖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细碎的金光。这里湖域开阔，水草丰茂，浅潭密布，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多样的落脚选择。每年迁徙高峰期的时候，大约有150多万只候鸟在这里聚集。
2: 来到沙湖，游客还可以欣赏到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所以这个大雁现在是跟着这个摩托艇在飞啊？是的，这个摩托艇上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驾驶员，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驯鸟员。哇，
1: 太神奇了！这群大雁这么听话呀？
2: 是，因为这驯鸟员它的那个嘴里面有一个哨子，这个哨声呢会调动我们的这个大雁会去伴飞它。
0: 哦，
2: 对。
0: 大雁伴飞是沙湖近2年推出的生态体验项目。在大雁孵化器，训练员便以特制哨声模拟母雁呼唤，建立幼鸟对声音的认知印记。当雏雁破壳之后，哨声的训练会一直伴随其成长。于是才有了成群大雁追逐训练师驾驶的摩托艇，在沙湖辽阔的水面上同步翱翔，形成人

0: 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多样的落脚选择。每年迁徙高峰期的时候，大约有150多万只候鸟在这里聚集。来到沙湖，游客还可以欣赏到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所以这个大雁现在是跟着这个摩托艇在飞啊？
2: 是的，这个摩托艇上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驾驶员，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驯鸟员。
1: 哇，太神奇了，这群大雁这么听话呀。
2: 是因为这个驯鸟员他的那个嘴里面有一个哨子，这个哨声呢会调动我们的这个大雁，会去伴飞它。
1: 哦，
2: 对。
1: 啊，您嘴上吹的就是那个哨子哈。
3: 对。
1: 我们能进来吗？
3: 能。
1: 可以啊。张大哥吹着这个哨子，这些大雁呢，然后一个挨一个的是走进了这个雁舍里面。像您发出不同的指令的时候，这个哨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3: 对。
1: 比如说来开放了，怎么吹？啊，这个节奏不一样啊。当当当当当当。
0: 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这群大雁现在正在和我并肩而行，你看我伸出手就能够触摸到它们的羽毛，甚至用手能够托住它们，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好像我也在飞行一样。之前我在一部经典的电影《伴你高飞》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小女孩开着飞机，
3: 她就跟小孩一样，这撒娇的声音，你看这个声音，她就是撒娇
1: 啊，这是撒娇的声音啊。我可以摸摸它吗？
3: 能。
1: 哎呀，好乖呀、
3: 啊！嗯，
1: 哎，在所有的这个鸟类当中，大雁它的这个是不是还算是比较聪明的？
3: 对，
1: 哦，能听懂话。
3: 对，动物，野生动物它都能看懂人的那个内心是不是善良的，哦、就是面带凶相的那个走都走不。
1: 他们可能就躲得很远、啊哎。
3: 对。
1: 哦，是动物都很厉害。
0: 飞的生态体验项目不是沙湖首创，也并非沙湖独有，中国很多地方已陆续推出，都广受欢迎。开展大雁伴飞项目，首先要有良好的生态，其次还要有一个雁爸爸。跟随大雁返回位于芦苇丛中的基地，我们见到了大雁驯养员张建虎。
1: 啊，他们在被窝里面。
3: 嗯，
1: 那您晚上的时候会去看看他们被子有没有盖好吗？
3: 晚上就在我被窝，就
1: 在您的被窝里跟他们一起睡啊？
3: 对。
1: 那得多少只啊？
3: 就是几百多只都在身边周围。
1: 在您周围，那盖一个什么样的被子呢？
3: 小的时候刚出壳就在一个被窝，稍微大一点点就搞一个保温灯，然后铺上被子都在上面就可以了。
0: 据张建虎介绍，在沙湖他们也经常救助兽。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对，
1: 这就是开饭了。
3: 哎，
1: 你看全过来了。
0: 经常救助受伤的候鸟，很多鸟儿伤愈后并不愿离开，而是把家安在了沙湖。从候鸟到留鸟，这是对沙湖生态环境最好的认可。良好的自然环境有效带动了沙湖的生态旅游发展。据统计，沙湖景区2025年的游客总量达到约115万人次，营收1.81亿元，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产零售等行业，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这种转变，石嘴山人的感受最为直接。陈小祖，石嘴山市的摄影师，以前他拍摄的主题是工业元素。如今到黄河的银河湾来追鸟，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1: 张老师，河面上白色那群是什么？
4: 天鹅。
1: 是天鹅呀？
4: 啊，这个我们这儿这个天鹅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1: 哦，因为距离我们比较远一点，看不太清楚。
4: 这个天鹅离我们的距离大约在300米。另外那一片那个也是天鹅。
1: 哦，
4: 天鹅，你看那边，那边更多，比这边多得多了。
0: 白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易危物种。作为一种候鸟，宁夏沿黄河地区就是白天鹅迁徙的通道之一。
1: 他们在这个滩涂上干嘛呢？
4: 他们这个栖息休息。
1: 那他平常吃食物呢，会去到什么地方？
4: 吃食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前边有一个，刚才咱们过来一个湖，每天晚上6点左右，他就从黄河里飞到那个湖里去。每天

0: 早晨七点一刻，大约七点一刻，它从那个位置就飞到黄河来了。哦，
1: 陈小祖告诉我们，原来的银河湾可看不到如此壮观的景象，那时因为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土地逐渐沙漠化，后来随着退耕还施等政策的实施，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后，银河湾黄河沿线的生态环境才得到显著改善，形成了200多平方公里的湿地公园，每年都吸引着白天鹅、灰鹤、豆雁等共计80多种鸟类到来。
0: 你看前面那一群的话，这边有3只，
2: 有三只，
0: 那边有大约有10来只，
3: 是什么呀？
0: 这灰鹤
2: 啊，是灰鹤，
0: 灰鹤国家二级，它这个站起来以后1.2米高，然后呢翅膀飞起来也是1.2米长，它这个是属于舍禽类的，舍禽类的是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喙长，第二个脖子长，第三个就是腿长，它在潜水里头。可以伸到潜水里头，小鱼小虾呀，
4: 对，就方便它捕食，
0: 方便它捕捕食。
1: 陈小祖十几年前在这里拍摄的时候，灰鹤只有10几只，如今数量已超过10000只。
4: 就像您说的哈，一开始只能看到20-30只的这个候鸟，到现在一张照片里面就可以出现几千只，甚至是上万只候鸟，这几百倍、上千倍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个鸟类数量变多了，
0: 是，
4: 其实也是黄河两岸
0: 是
4: 生态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0: 是，刚才你们看到黄河里头那个天鹅，是不是？那几百只天鹅，原来就在这个湖里头，就湖里头，那就是。2-3只、4-5只，慢慢后来以后，这个10几只、20几只，它每年都住在变化，每年都在变化，所以说我为什么？你看这个鸟，你看看越来越多，你看是吧？
4: 对，我们站在这儿哈，不断的有不同种类的这个候鸟成群结队的从我们头顶飞过，
0: 是，
4: 就像是好像在接受检阅一样，哎呀，这种感觉太美好。
0: 所以说你看到他们这个在空中飞行的这种，哎呀，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1: 当黄昏来临，最后一缕金辉温柔地渡遍苍茫大地，此时的候鸟活动更加频繁，它们在黄河之上自由翱翔，让夕阳下的银河湾充满生命的活力。过去的石嘴山以煤炭工业为支柱，被称为宁夏的工业长子，如今正大力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转型之路稳步向前。从煤城蝶变为山水之城，眼前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是石嘴山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的最好见证。走进宁夏美食之都，品吴中早茶，感受塞上江南的烟火风味。
4: 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1: 肥瘦相间，不馨不膻，这是吴中盐池县最独特的美味。
5: 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6: 对，
5: 而且鲜嫩多汁的，
6: 对。
1: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宁夏被誉为塞上江南，而塞上江南的发源地就在吴中市。位于宁夏地理心脏地带的吴中，秦设富平，汉治林州，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描述的就是唐朝时的吴中如江南般富饶的景象。吴中之所以能够享受黄河最慷慨的灌溉之力，那是因为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在吴中境内的青铜峡峡口处修建沟渠，引黄灌溉土地。青铜峡因此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发源地。
4: 在宁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青铜峡，后有宁夏川。相传上古时期大禹来到这里疏导黄河，他劈山成峡，于是有了这十里长峡。而早在秦汉时期，古代的先民们就开始开凿水渠，引黄河水来灌溉土地。我的左手边看到的就是最早开凿的秦渠，它的历史呢已经有2000多年了。之后又开凿了汉渠、唐来渠等等9大干渠，这些古干渠至今依旧还发挥着灌溉的作用。而在秦渠的另外一侧，可以看到一座横卧在黄河之上的宏伟工程，这就是青铜峡水利枢纽。 它的建成扩大了土地灌溉的面积，结束了宁夏平原长达2000多年无坝引水的历史，也让天下黄河赴宁夏得以更好的实现。
1: 密集的古老灌渠造就了吴中肥沃的土地，让吴中自古便成为宁夏的核心粮食产区，而丰富的物产使吴中成为宁夏的美食之都。当地流传的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俗语，就凸显了吴中作为宁夏美食之都的地位。在众多美食中，吴中早茶一直广受欢迎。自古生活在富饶之地的吴中人爱吃也会吃，对食材和口味要求非常高。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早茶店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几乎从凌晨便开始忙碌，用当天新鲜的食材现场制作各种美味可口的早茶美食。
4: 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做牛肉面的，
2: 是这边拉面房，热牛肉，然后师傅揉面剂子出拉面都是在这个档口出的。
4: 是，你看师傅现在是正在拉面的，应该是已经有客人在点这个牛肉面了。
2: 对，已经有客人点了。
1: 拉面是吴中早茶的四大主角之一，而吴中早茶的发展跟拉面息息相关。大约是在15年前，当地的一些面馆将拉面与八宝茶组合供应，逐步引入社交元素，此后很快形成规模化的消费业态，各种面点和小菜的种类也不断丰富。
4: 像现在这准备好的是什么？
2: 这个是红豆黄甜品之类的。
4: 哦，是糕点啊。
2: 糕点，对。
4: 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广式糕点。
2: 是的，是的，我们是融合了广式口味的。
4: 上面浇的是什么汁儿？
2: 里面浇的是桂花汁和橙汁掺着的。
4: 我看师傅又拿了两包这个新鲜的蔬菜上来，都是现切的，
2: 都是现切的，现切现拌。因为您提前拌的话，它会不新鲜。
4: 师傅现在这是在抓什么呢？
2: 师傅现在拌的是卤干丝，类似于豆腐皮之类的那种，它只不过就是一个酱香味。哦，
1: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各地饮食文化荟萃，造就了吴中丰富的美食品类。当地每个早茶店的凉菜都至少有40多种，而面点多达200多种，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融合南北荟萃东西的早茶，如今已成为吴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来到吴中，当地的几位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感受吴中早茶的浓厚氛围。
4: 这一桌丰盛的早茶呢，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吴中的早茶文化。
2: 是，
4: 一般咱们四个人点几道菜就够了。
3: 我们四个人，也就是三个小菜，三道面点，一份牛肉，3-4两牛肉就够了。
4: 没关系，一会儿拍摄结束之后啊，我们摄制组可以一饱口福了。
2: 是，
3: 对。
1: 吃早茶自然离不开茶水，吴中人首选的是浓郁生津的八宝茶。
6: 先取点茶叶打底，
4: 抓多少啊？
6: 这个
4: 依照个人的
6: 手气就看您个人了。因为比如说您平时比较喜茶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一点。必不可少咱们宁夏的枸杞啊，来上一撮。
4: 这是沙枣吧？
6: 是沙枣。沙枣呢健脾胃，所以八宝茶老少皆宜也在于此。
1: 八宝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传统茶饮，一般有茶叶、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菊花等八样料，故而得名。宁夏八宝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人为解除困乏，用各地的干果、茶叶等特产放在一起熬煮，之后逐渐演变成为迎宾待客的饮品。
4: 好香啊！
6: 好香啊！
4: 果香、茶香，还有这个芝麻香，
6: 对，
4: 扑鼻而来。
6: 还有我们玫瑰酱的这种酱香感觉，
4: 是。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6: 是。
3: 对对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5到1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米到1.9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南洋面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三级海绵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吴中任的早茶可以是简单的一碗牛肉面加几碟小菜，也可以是三五好友或者一桌邻里亲朋聚在一起吃喝谈笑，时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1-2点钟，这一桌美食既是早点也是午餐。亲情友情的升华，事业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在温馨而香气四溢的早茶里。

0: 无论是刚才谈到的做生意的、家庭聚会的，都喜欢在这种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环境当中边吃边聊。
1: 嗯，
0: 南有广州早茶，北有
1: 吴中早茶，
0: 这句俗语其实就是道出了咱们吴中早茶的这种声名。
2: 作为宁夏的美食之都，游在宁夏来吴中体验早茶文化已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每年因早茶慕名而来的游客已超过1000万人次，为吴中带来至少80亿元的旅游收入。作为塞上江南的起始点鱼米之乡，吴中的美食远不止于早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盐池滩羊肉。吴中的盐池县是中国的滩羊之乡，盐池滩羊肉是公认的优质羊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来到盐池县，我们联系了当地的一位新时代羊倌冯欢，探寻盐池滩羊的美味密码。
3: 哎呦，还挺沉的，这得有多少斤？
4: 得有个四五斤，
3: 四五十斤。
4: 嗯，你看第一个，他头上这种，你看斑块上，你看这是说我们本地就叫红头
3: 啊，红头，
4: 红头。

0: 这一桌邻里亲朋聚在一起吃喝谈笑，时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钟。这一桌美食既是早点也是午餐，亲情友情的升华，事业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在温馨而香气四溢的早茶里。
1: 无论是刚才谈到的做生意的、家庭聚会的，都喜欢在这种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环境当中边吃边聊。
2: 嗯，
1: 南有广州早茶，北有
2: 吴中早茶，
1: 这句俗语其实就是道出了咱们吴中早茶的这种声名。
0: 作为宁夏的美食之都，游在宁夏，龙欢告诉我们，潘羊肉之所以美味，众多游客的选择。每年因早茶慕名而来的游客已超过1000万人次，为吴中带来至少80亿元的旅游收入。作为塞上江南的起始点鱼米之乡，吴中的美食远不止于早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3: 不是
4: 它的秧子，
3: 都用的它的叶和茎。你闻一下，
4: 有香味吗？
3: 一股中药味
4: 啊，中药材的味，
3: 一股中药味
4: 啊，很浓啊。这个是
3: 燕麦草。
4: 燕麦草、
3: 对，这也是它的羊的一个主食。
4: 嗯，
3: 就我们把禾本科草作为羊的一个主，就是主的饲草料，然后搭配一些中草药，因为中草药不能给它喂太多了。
4: 嗯，
3: 你全喂成中草药，对羊这个它的反刍这种消化来说不太好。大概比例是就是，8:2。就8分的禾本科之物，2分的中草药。
4: 撤！
0: 在羊群吃完饲草后，冯欢就忙着把羊赶出圈外，来到一条人工修建的跑道上进行跑步锻炼。
4: 所以把他们放出来了，走上这个跑道了之后哈，也不用赶他们，
3: 对，
4: 想跑就跑。
3: 对，因为这个，你看我们从那边那个豁口回来之后，其实正常我们跟那个圈连接以后，把门开开，它外面溜达一圈，它自己回来了。
4: 哦，
3: 因为跑道上也没啥吃的嘛。
4: 嗯，
3: 他就出来让它溜达溜达，散散心。
0: 冯欢告诉我们，2002年，当地实行封山禁牧之后，

0: 如今他已成为延迟线的养羊专家，人们都称呼他为新时代羊倌。
1: 他们家就是
0: 我们跟随冯欢来到当地的一家餐饮店，品尝延迟他羊肉的味道。他给我们推荐的是手抓羊肉。

0: 就可能很多人不爱吃这个羊肉，主要是因为这个羊肉的膻味儿。
1: 对，
0: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个盐池的滩羊一点膻味儿都没有，
1: 是吧？
0: 主要是因为这个羊肉的膻味儿。
1: 对，
0: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个盐池的滩羊一点膻味儿都没有，
1: 是吧？
0: 就吃进去满口肉香。
2: 据冯欢介绍，盐池滩羊肉没有膻味儿，水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当地碱性的水可以中和羊肉的膻味儿。
0: 盐池当地人一般什么时候吃手抓？
3: 我们大概就是中午晚上啊，
0: 正餐的时候，
3: 作为一个正餐，而且我们外面来一些重要的朋友、重要的客人，这个手抓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招待贵宾的一个最高的礼仪的一道菜。
2: 据了解，作为高端羊肉的代表，滩羊的品牌价值已超过120多亿元，位列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畜牧类第一位。目前宁夏全区滩羊饲养量共计1750多万只，实现全产业链产值400亿元。滩羊产业已成为宁夏促农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更是宁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黄河飞索，羊皮筏子漂流，在沙坡头欣赏古诗中描绘的美景。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2: 麦草方格，荒漠蓝藻，沙坡头的中国治沙方案造就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2: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来到宁夏，要想欣赏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独特美景，首选地便是中卫市。中卫因明代时朝廷将宁夏右护卫改为宁夏中卫而得名。位于宁夏中卫市境内的沙坡头，地处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黄河在此处画出一个巨大的 S 型弯道，形成沙漠与河流并存的奇观。据说唐代诗人王维就是在沙坡头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如今的沙坡头集大漠、大河、高山、绿洲于一身，享有“中国沙漠旅游基地”的美誉。来到这里，既可以骑骆驼穿越沙漠，仰望浩瀚星空，也可以来一次飞越黄河的体验。
0: 现在这个溜索的位置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很多。这有多高啊？
5: 高低落差52米。
0: 有多长？
5: 其实490米。
0: 大概多长时间能过去？
5: 不到1分钟，50秒左右。
0: 走吧，我们飞越黄河，去感受黄河的壮志豪情，出发啦！
2: 黄河飞索，利用重力加速度，在高低落差的推动下，以每秒8米的速度飞越黄河。体验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但滑行时可以感受风速与失重感，也可以从空中俯瞰黄河波纹、芦苇荡及两岸青山的美景。
0: 这么快就到了呀？
6: 对呀、
0: 啊，好像还没有体验够，我们就来到对岸
6: 了。
0: 还要滑过去啊？
6: 返程喽！
0: 这溜索的体验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我就像是一只飞鸟一般掠过了黄河。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啊，我的心情呢也是从紧张到畅快，再到抵达终点之后稍稍有那么一些不舍。通过溜索的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够把沙坡头的壮美景色尽收眼底，更是能把母亲和黄河的雄浑留在心里。
2: 高空溜索的方式与黄河毕竟隔了一段距离，要想亲近母亲河，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乘坐羊皮筏子漂流在黄河之上。
0: 哎，我觉得坐着这个羊皮筏子啊，漂流在这个黄河上面，更是能领略到长河落日圆的美景了，是吧？
4: 就是对对对对，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0: 所以说游客来到这儿最佳的体验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
4: 落日就是下午。
2: 羊皮筏子

0: 自由充气的羊皮扎制而成，是古丝绸之路上黄河、桃河以及大夏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创造的独特摆渡工具。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单个筏子由9个到12个充气羊皮囊与水曲流木框架捆扎而成，大筏可组合600多只羊皮囊，如同一艘军舰一般。如今在很多地方，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你也是传承人吗？
2: 对呀，我很荣幸啊。也就是从小是坐在爸爸的皮筏子，在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垫子，直接往这一坐，俩手往这杆上一抓，俩脚在水里面就
1: 玩水了。
2: 哎，玩水。然后呢，16岁开始学习制作。我19岁就参加工作了。
1: 19岁就参加工作做什么呀？是划这个皮筏子吗？
2: 对呀，就已经开始划筏子了。
1: 您的父亲当时是划着羊皮筏子是做什么呀？做运输吗？
2: 做运输工具嘛。随着现在这个陆路交通啊，越来越发达，咱们这皮筏子只能搞旅游了。也是以这种方式把它保留了下来。
1: 是，也是让这个游客来到这儿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方式来感受古老的黄河文化。
2: 对对对。
0: 乘坐羊皮筏子身处诗一般的美景中，童晋定一时兴起，为我们演唱了一段宁夏的花儿歌曲。
2: 我的小阿哥，我的嘎妹妹，你不要摘呀，不要摘呀，就让它香香地飘洒，亲亲热热嘛说哈的话呀，不要忘呀，是什么牢牢的记哈。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童晋定的家在景区附近的沙坡头村，当地很多村民也在景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仅筏工就有100多人。同时随着沙坡头景区的发展，附近村庄相关的产业也逐渐兴起。
2: 不要忘呀，
1: 站点。
0: 体验结束后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跟随童晋定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童晋定在几年前也开了民宿。因为是羊皮筏子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童晋定特意在院子里摆放了几张羊皮，给游客们体验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
1: 哎，差不多了是吧？哎，
2: 这个
1: 也就是最后这2-3口的时候比较费劲，
2: 就给它用点力了。这个主要是啥呀？这个皮子呀，这2天放干了。所以我们吹起来比较费力。
1: 所以游客来到您这儿呢，还能够体验一下这个吹羊皮。
2: 对。
0: 童晋定告诉我们，他希望游客来到家里不只是住宿，也可以在简单的体验中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故事。
1: 您的这个位置就算是村子里面比较高的位置了哈。
2: 对对对，
1: 就在这边整个村子都能够尽收眼底。
2: 对。
1: 然后沙坡头的景区是在那个方向？
2: 哎，对对对，就那个。向北直线距离8公里以外是咱们的内蒙。向西直线距离80公里以外是咱们的甘肃。
1: 甘肃。
2: 哎，然后呢，向南这块大家看到了，山脚下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
1: 哎呀，所以每次客人来了以后，您都是这么给他们讲解？
2: 每次都讲。有一位客人的时候，我也给他讲。
0: 站在楼顶介绍自己的家乡，是童晋定给游客的服务内容之一。每次讲解的时候。

0: 景区的核心区那个位置。当时我家迁过来以后，96年，全是大沙漠。早晨起来，要是刮了风，早晨起来你还得这么揉揉眼睛，眼睛一睁还沙子钻眼睛里。然后这些年，你看周围绿化各个方面起来了，尘土也少了，雨水都多了。就习主席说的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1: 铜禁令告诉我们，虽然游客是为了沙河相异的独特景观而来，但他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沙漠的治理、生态的恢复，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好生活。沙坡头的治沙历史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家一级铁路干线包兰铁路需要穿越沙坡头16公里的流动沙丘。为了固定流沙，让线路不受风蚀和沙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建立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联合中卫固沙林场首创了麦草方格固沙技术，确保了列车的顺畅通行。跟随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厂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到沙坡头的一片沙漠治理区。
2: 我们扎设这个草方格呢，使用的是稻草，然后这个长度呢，从根部到梢部呢，大概是60公分，60公分呢，我们从中间呢，用那个专用的铁钎把它扎进去沙子里头，埋进去15公分，然后上面就裸露上来15公分，然后呢，沙子呢风刮起来以后呢，从这个再飘落下来，就是它不会再刮到另外一个方格了去了，它就挡住了，然后嘛。每个沙漠里头全是这1米乘1米的草方格，然后就把这个沙子牢牢地锁定到这个区域了。
1: 麦草方模式更是被联合国向各国推广，成为中国最早向世界输出的治沙方案。2025年6月30日，经过几代人持续几十年的努力，中卫完成了长约153公里、宽约10公里到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封锁了腾格里沙漠向东南扩张的唯一出口，确保了黄河安澜，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除了草方格，在中卫的固沙锁边带上还应用了光伏治沙以及荒漠蓝藻洁皮固沙等先进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方案。
2: 您看这块，你看上去是不是像土壤一块？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表面呢撒那个荒漠化蓝藻，然后它形成沙漠结皮，它的作用呢就在沙漠上面，就像个盖了一个

0: 和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之一。在沙坡头的黄河边，大量的荒漠蓝藻每天都在这里培育。
1: 之前在沙漠上看到的这个土壤结皮使用到蓝藻，就在这个大棚里面培养的是吗？
2: 对，里面现在看见的绿色的这个，就是蓝藻，它是融在那个水里面的。
1: 那像我们知道，一般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些河流还有湖泊会爆发蓝藻啊。对，这用到的这个蓝藻是同一种吗？
2: 这个不是，这是荒漠蓝藻，它就是在没有水的时候，它就会休眠，属于一种休眠状态啊。它就即使很干旱的地方，它就休眠了，你看着它不动，但是遇到降水的话，它又进行复活，又会进行繁殖这样的，所以它适应的这个极端环境可能更广一些。
0: 科研人员从不同沙区自然生物土壤结皮中分离、纯化、筛选和培育出了七种固沙蓝藻。它们在特定的培育条件下，只要10天左右就可以生长完成，投入使用。培育完成的蓝藻可以和液体直接浇到草方格的沙子里。也可以先制成接种体，再铺撒到沙子上。
1: 哦，这个就是接种体啊。
2: 对，这个就是已经制成的接种体，
1: 看起来就是一个一个小土块啊。
2: 对，但其实这里面就是含那个蓝藻了。就是土和沙子按一定的比例掺合之后，抹在这个沙网上。
1: 所以说脚下看到的这一片，
2: 是这些全是，
1: 可不是普通的这个小土块
2: 啊，对，
1: 全部都是有
2: 这里面
1: 含着蓝藻的接种体了。
2: 对。
0: 从最初的草方格到光伏制沙，再到生物土壤结皮固沙技术，70年匆匆而过，沙坡头见证了一项又一项人类制沙的智慧。据了解，中卫市目前共有7万多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18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00亿元。中卫通过长期生态治理与创新实践，成功实现了沙漠变绿洲、荒漠生经济的转变，创造了沙漠水城的生态奇迹。在山河共筑的天地间，塞上江南因此有了更加动人的风景，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0: 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

0: 明确，到2030年全面的特殊用途外清洁能源占比、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5%，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装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政委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那蔡先生您好，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周围包括您自己亲戚朋友之间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多吗？
2: 总体还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近些年来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这个燃油汽车置换这样的一个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高。
1: 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停售燃油车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应该说海南这个停售燃油汽车的政策啊，不是这个突然提出的。我们也提到海南禁售燃油车政策实际上从2018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应该说普通的居民来讲，应该说有足够的这样一个缓冲的时间。另外一个从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应该说购车的新能源汽车的我们随着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快速的发展，应该说为大家的购车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更多了，特别是后续的用车成本也这个不断的在降低。另外一个在实际影响方面，应该说在短期之内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比如说随着这个传统的燃油汽车慢慢退出市场，那可能后期的这种燃油汽车的配件啊或者维修啊这些成本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上涨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对于没有安装私人充电桩的家庭可能在节假日的出行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这个不太便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总体的技术和发展情况来说，应该说这些问题呢实际上也都在相应的政策制定和考虑的计划之内。比如说对完善充电设施完善相应的这个提高大家使用的体验实际上在相应的政策规划文件里面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些部署。
1: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以后购置或者置换汽车的时候，新能源汽车会是首选是吧？
2: 对，应该我们看到从近些年来海南发展，特别是全国和海南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整体的渗透率是越来越高。特别是实际上新能源汽车不仅包括了纯电的汽车，那么还包括了各种这个插混或混动的汽车，应该说大家的这种选择性是越来越多了。
1: 但是禁售不等于禁行，那这个禁售燃油车以后呢，存量的燃油车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种渐进式的安排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确实是应该说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决策的事项，那么这样的一些事项呢必须考虑到市场和居民整体的这个公共的利益，因此采取这种停售但不进行的方式，应该说这种是一种渐进式的方案，应该说是

0: 应该说给目前的这种传统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些经销商啊维修的门店啊，应该说预留了足够的这种转型的适应的时间，因为它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可以为相应的这种市场主体进行转型提供更充足的一个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应该说通过从2018年在到2030年中间有12年的这样一个过渡期间，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来积极的渐进式的引导市场消费的趋势，那么让消费者呢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逐步的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从而实现一个整体的平稳过渡的局面。
1: 那海南呢也是有本土的汽车生产企业的哈，那您认为这个停售燃油车会对这个海南的汽车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海南也有相应的本土汽车的这样的一些厂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对传统的燃油汽车制造商来讲必须要适应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的一些新趋势，来积极的推出更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海南近些年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来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的这样一些增量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主体进入。那么这些进入呢，我们实际上知道，总体来讲，海南整个的作为岛屿型的经济体，应该说的物流成本和工业基础较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发达的省份是比较薄弱的。那么海南的发展呢，就是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在这种特种汽车改装汽车等这样的一些特色化的方面进行布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海南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高尔夫球车或者这样的一些改装的新能源汽车出口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南车企的这个出口情况哈，那海南的这些新能源汽车主要是销往哪些市场呢？
0: 近些年应该说

0: 用车等这样一些专用的新能源汽车啊，另外还有针对这个欧美市场的，比如说一些高尔夫球车啊等这样的一些特殊新能源汽车啊，另外还有针对这个欧美市场的，比如说一些高尔夫球车啊等这样的一些特殊车辆的制造。应该说目前呢，海南还成立了这样的一些汽车改装的联盟，实际上就是积极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来弥补海南在这个其他领域方面的一些短板。那么另外呢，海南还积极的利用自贸港这个比如说保税维修啊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加速的发展，比如说这个变速箱发动机维修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首单的业务正在加快落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规划呢，还里面还提到了这个氢级能源和燃料电池汽车，那这些在海南停售燃油车战略中将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确实我们一直说目前呢，应该说新能源汽车发展面临着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应该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年呈现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但实际上整个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来看，应该说包括了这种几个方面的。

0: 纯电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可能在使用过程中相应的这些电能，它并不是绿色的，绿电并不是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所以应该说，未来我们国家发展的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融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电动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这样一个三化的更有机的融合从而让我们中国的整个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汽车发展的一个标杆。那么对海南来讲这些年呢，除了在发展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锂电池这个磷酸铁锂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电池呢，还积极的来推进这个氢能源电池的这样一些使用。那一方面呢，是符合海南产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近些年来海南在大力的发展海上风电等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呢，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海上风电富余的这样一些电力通过电解水制氢这样的一些因素把电能转化为氢能，从而让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这个能源更加绿色低碳化。实际上，这个相应的这种燃料电池的汽车呢，实际上也十分符合海南发展的这种这个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的里程是600多公里。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氢燃料这样的一些电池的话，应用到环岛的物流货运车辆上，应该说是特别合适的特别是海南未来随着这种氢能源价格的降低和氢电池技术的发展，可以在重点在这种货运物流运输这种长途的重型的长途的大巴重型的货车特别是港口的运输车辆等这样的一些领域来进行利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海南新能源汽车走向这个绿色低碳化。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装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我们继续来听他的看法。
1: 那蔡先生您好，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占新车销量的30%左右，五六年

0: 不是这个全球第一个提出的地区，实际上在海南提出之前，在欧洲许多的国家都曾经提出了到，比如说到2030年或者到2035年禁售燃油汽车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当然了，在欧洲由于这个转型的力度以及这个技术发展的问题相应的目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一个总体的趋势应该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地缘形势的变化，应该说，全球的近一段时间，全球的油价大幅的上涨，应该说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更好的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特别是目前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这个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为了更好的减少这种传统的化石能源的这个使用比例呢，应该说来积极的支持和扶持普及新能源汽车，应该说是大势所趋。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形态和整个的使用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智能化配置在辅助驾驶以及未来的自动驾驶等领域的这样一些应用，应该说这个是传统的燃油汽车难以比拟的这样一个优势。应该说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逐步的在大面积的替代燃油汽车，应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趋势。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全球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过禁售燃油车的这个目标，那他们的这个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呢？我国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呢？
0: 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完整，无论是从电池到整车的制造再到零部件，应该说拥有十分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和智能化的比例应该说是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仅在国内发展的很好，而且出海的这种势头十分的强劲。那我们经常讲，以前我们中国出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老三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服装家具家电等这样的一些老三样，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外贸出口这个已经有了新三样。那么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应该说这个也标志着我们中国出口的产品从原来这种低附加值的这种产品越来越向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从新能源汽车这个国际竞争力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数量是呈现一个逐年攀升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上来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这样的一个比重可以凸显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这样一个技术的领先能力和竞争力。
1: 那作为这个全国第一个表示要停售燃油车的这个省份，那海南的这个探索对全国的这个交通能源转型会有什么样的示范作用呢？
0: 确实是近些年来国家在积极的引导汽车产业进行一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海南率先试点这样的一些政策，应该说具有比较大的一个示范意义。第一个方面是海南通过这样的一个先行先试可以在充电设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个在能源的这个调配还有产业的转型民众观念的这种引导和相应的配套制的政策的制定方面都可以提供一些转型发展的一些经验。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的话从提供这个借鉴方面的话海南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做法可以为其他省份未来更好的推广和普及新能源汽车提供一个借鉴的意义。那么第三个的话海南自贸港正在打造我国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应该说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的平台可以向全世界更好的展示中国这个发展绿色交通和推动低碳转型的一些中国的经验。那么实际上海南禁售燃油汽车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就是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项标志性的工程。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工程呢可以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来贡献更多的 中国的

0: 智慧和中国的经验。
1: 那从操作层面来说也会有一些借鉴意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建设之外，海南还在充分的利用自己独特的区位和气候优势和自贸港的优势来推动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那比如说在智能化方面，海南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通过这样的一些试点，可以让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特别是为未来的无人驾驶和更智慧交通等等这样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来提供相应的示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海南作为热带地区，可以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测试特别是在高温高湿高盐的这样的一些环境下进行汽车的相应的测试提供相应的基地。那么目前呢，实际上海南建有专门的汽车的试验场通过这样的一些热带地区的试验场，可以为汽车的整体的试验来提供一个基础。那么未来呢，可以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比如说出口到东南亚或者出口到其他一些这个与海南气候类似的这样一些热带地区提供更好的一个经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海南还在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和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来积极的发展这种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那么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些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将新能源汽车本身呢变成一种分布式的电网，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本身它携带的这个电池在充电的时间段，特别是在其他的时间段，本身呢也可以成为一种储能的设施。那么在电网这个高峰期需要电的时候，那么未来这种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向电网输送电力那么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收益。那么海南实际上这些政策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推进特别是这种在反向往电网这个供电等这样的一些政策也在积极的进行推进。实际上这些呢也可以为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整个的政策的应用和未来的智能化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出海提供许多的支持和试验的成果。
1: 那如今呢，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海南的第一大电力来源。那未来呢，新能源在海南的整体发展中还将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实际上近些年来海南按照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正在积极的推进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应该说，海南已经基本建成了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新型的电力系统特别是海南的风电光伏等这样的一些产业快速的发展也让推动海南这个快速迈入了新能源为主体的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应该说未来清洁能源还在海南的发展中将会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那么第一个呢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实际上密切相关的就是通过充足的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可以为海南自贸港的日常生活产业的发展来提供这个更多的绿色的用电。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海南发展相应的产业提供支撑，特别是为海南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绿色港口或者海上的这些船舶的绿色转型提供这样的一些支撑特别是还可以利用海南充足的这种光伏和海上风电的资源来发展这个制氢或者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还可以借助海南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海南目前有一个标志性的平台就是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平台向外输出更多的清洁能源的技术，来提升海南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这个对外交往的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2: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也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3: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

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

0: 个平台，比如说海南目前有一个标志性的平台，就是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平台，
1: 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2: 在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八时，加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八时到明天上午八时，渤海、黄海有0.5到1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米到1.9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南洋面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

0: 到珠海浪高0.4米应有中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5米应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9米应有小雨，三级海绵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1: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 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的是嘉宾黄思思，她在海南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她。
3: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期节目当中，思思和我们分享了在海南这么多年，13年到了海南，然后经过大概11年为别人打工之后，自己创立了这个舞蹈工作室。虽然时间不太长，2年吧，在你的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个学员的故事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3: 啊，其实还有挺多的。我说几个。 有特别感动的，然后特别感动的哈，有孩子在我这上课的时候呢，当然上课课堂中间他肯定是会感觉到累，会感觉到痛，但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他会有不乐意或者是想放弃，下了课他会跟我很亲，然后会问我，哎，你什么时候生日，老师，我要送一幅我画的画给你，这些事情都会让你感觉小小的事情都会让你感觉到 很温暖，还有很遗憾的让我觉得铭记于心的哈，就是孩子呢特别喜欢舞蹈，自身条件也特别优秀，孩子特别想进入专业院校学习，他其实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家长并没有为他选择，最后他的路走得并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挺遗憾挺可惜的。你也是在关注这些孩子的梦想是不是跳舞？ 就可能你也能分得清，就是哪些孩子被送来你这里，是可能满足了家长的一个心愿，有哪些孩子是真正的他自己投入到跳舞这个兴趣爱好当中，想要成为一个舞蹈家。在招生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家长这个问题，就是孩子想学还是您想学，然后你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之前在培训班我无法去做的一件事，因为培训班我只能负责授课，但是现在到了我自己的工作室，我 会去了解这个，对你的教学会有什么影响吗？你了解了这方面的内容之后，
4: 我觉得因材施教吧，就是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对每个孩子做不一样的要求，但是这个课堂的气氛好的话，其实不太愿意学的孩子他也有可能被带动，除非是他对舞蹈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就学着学着他就不会再来了。但只要每周能坚持来这，我是可以让他慢慢的他自己喜欢上舞蹈。
3: 他可能他跳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他懂得欣赏，他知道我们民族民间舞有这么多风格特点，他能够在看一个舞蹈的时候能够说出来一二三，也许他跳的并没有那么好，但是他能具备这样的审美，这样的赏析能力，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2: 我在另外

0: 一个采访你的视频当中看到你说的这样一句话，你说有很多父母把孩子送来之后就希望通过舞蹈的训练让孩子能够快速的得到气质上的提升。你说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在这样的跳舞的氛围当中啊，在训练当中慢慢养成的这个人的一种气质。
1: 对，是的，不能说通过我们每周一次课的这个舞蹈训练，这个孩子的气质就能达到啊优美像舞蹈演员呢，真的是不可能。也有家长说，哎，我们能不能练形体呀，练练形体是不是就能像舞蹈生一样挺拔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太片面了。
0: 真的是，我觉得跟像你这样的创业者，尤其跟亲子教育相关的，比如说少儿口才创业的，也有像你这样舞蹈创业的，都会面临这个亲子教育的问题，孩子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一方面你们不仅仅是要跟孩子打交道，还要跟父母打交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对孩子的了解会更多了，然后也更了解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在你的舞蹈教学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东西要去克服的。
1: 是是，确实是。所以说从演员到教师这个跨度来，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转变的过程。我刚开始认为，哎，会跳，我跳了这么多年舞，教小孩不容易吗？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最开始我当教师的时候只是想着跟孩子的一个沟通，这就已经很难了，后面还涉及到还有跟家长的这种沟通也很重要。
0: 但是在你的这个经验当中，你觉得说服家长和说服孩子你各自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呢？我觉得说服家长的话，可能有的更多的是让家长放下对孩子的一种期待，有的家长可能期待的太多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希望这孩子到你的班之后多久多久时间，我能让他培养成一种比较优雅的气质或这样的执念，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从我不喜欢跳舞，我没有什么兴趣，你也可能有意识的去培养他这种兴趣，让他慢慢的去爱上跳舞，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心理方面的，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从而爱上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两方面都要面对不一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1: 对，我们就是在对家长来说的话，因为家长很多他对专业他并不懂，但是好在现在有很多小视频他能够刷到，有很多家长会像在跳群舞的时候，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为什么永远不能站在中间
0: 啊？对，
1: 会直接质疑为什么我的孩子永远不能站在中间。他也跳了这么久，为什么到现在树杈还下不去？他们会有这样子疑问。那这个时候你得跟他去慢慢讲，去分析，去告诉他原因。很多家长他不能直面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您的孩子是不是每周都坚持上课了，孩子回家有练习吗？当你问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去追究。不能说我只想拿结果，这个过程你不去努力，在低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你就不会像我当时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老师上课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着节奏，你跟着做就行了。现在更多的是用游戏的形式讲故事。
0: 现在孩子教育真是不简单。你刚才提到这个，我也觉得深有共鸣了。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家长嘛，他们把孩子比如说送到一个培训班之后，他们可能往往觉得自己的工作或孩子已经在那个班里就算是已经取得成绩了，第一步就是把他送过去，那肯定能成，大概是这样。因为说实话，现在的孩子被照顾和教育得很好，有些孩子哪怕天赋不是那么高，但是你让他进入到这个培训班，长期的接受相关的训练的话，他是可以出成绩的。所以我也能理解一定程度上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期待他是一直有的，但这种期待他一旦落空的时候，自然而然要接受这个期待落空的责任的就是老师了。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跳出来，我的孩子到现在树杈还是不行。
1: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内耗非常大的一个方面。我最开始也会只要家长这样子质问我的时候，我也会各种反思，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就像文化课学校，你不是每个孩子那一个班每个孩子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对哈，这个东西不是老师一个人就够了，他需要家长孩子我们共同的努力才行啊。
0: 之前你是在别人的培训机构当老师的时候，你没有决定权，就是这个培训机构接收了一个孩子过来，你就负责教学就行了。但是现在你是自己在教学。

0: 家舞蹈工作室，你有这个决定权，你有这个选择权。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被家长送来之后，你觉得他并不适合在你的舞蹈工作室留下，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因为
0: 你有劝退的这种情况。
1: 双向选择，就是这个孩子他如果真的非常不喜欢，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你不用劝退他，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他自然他就不会来。小年龄点的孩子，他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够了，不一定是舞蹈。我一直都是这么跟我的学生讲，有的时候孩子会可能跳了两年说，老师我还是不喜欢，我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我说你还学其他东西吗？他说我还学画画，我喜欢画画。那我会去跟他妈妈沟通，我更希望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学起来他也很开心。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反思我自己的成长道路，如果你说我在小时候我喜欢什么吗？可能我没有办法说我喜欢那个事物，或者坚持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我看见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弹钢琴，我觉得啊，好棒啊，跟我妈说，妈，我也想学钢琴，我很喜欢弹钢琴。那真的把这个钢琴买回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喜欢的，我是每天都想在上面弹一弹的，我是想弹出一个好听的曲目，弹出一些成绩，包括考级之类。但是渐渐这种喜欢就会淡忘，就被长久的这种练琴的枯燥就压下去。像我那种喜欢，我可能半年差不多耗尽了。
1: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获得成就感。我们孩子学一段时间，就是无论是学什么吧，他得通过他的坚持，他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他看到了自己进步。有可能是我在课堂中，有可能是在舞台上，我对他的鼓励和肯定。那当孩子他通过自己努力取得这种成绩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他会愿意再继续下去。或者是比他更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的表演给他看，让他有这样一种向往和目标。
0: 你的工作当中不仅仅是说我要让这个孩子慢慢的转变对舞蹈的态度，爱上跳舞，当他爱上跳舞之后，我也有方法，或者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教学方式，让他延续这种对舞蹈的热爱，这个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就是要想办法动脑筋。
0: 那如果一个舞蹈

0: 他们去看每个地方站的人，他的动作都是能被观众看到的，并不是说站在那里就不重要。你引导他们，也有孩子他是从角角落落慢慢慢慢一直跳到前排，再到中间，再到 C 位，进步的过程他看到了，那我会去鼓励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
1: 你过去接受的关于舞蹈方面的训练和教育，是不是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0: 不是，我觉得
1: 没有啊。你不会说我不希望在我教学的这些孩子当中去走我以前走过的弯路，我想把我思考的结果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个可能也是我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在刚开始教学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就是我小时候的训练方法或者老师的教学，但是在这个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间的摸索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科学的训练方法，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现在在慢慢的也在转变。
1: 这个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有跳舞的爱好嘛。我跳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舞蹈教室的这个校长带我们的时候，我跳的特别好，就是很容易我这个舞蹈动作就能记住，而且节奏也能跟上。但是但凡这个校长有事出差了，换了另外一个老师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动作很难学，就是我跳完一节课之后就没有很大的成就感，我感觉我这节课好像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是在想，哪怕这个人他自己跳得很好，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好老师。
0: 对，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中，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间，我就会发现我第一年带的孩子，带同样大的孩子，同样的级别，再到现在我再带，我也变得更轻松，更游刃有余，孩子们学起来也会更扎实。这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跳得好不代表教得好。
1: 你这么多年在海南生活啊，我刚才也提到了，一开始可能你在其他培训机构当舞蹈教师，那会儿可能你相对来说更轻松一些，没有这个经营的压力。你刚才也说，其实你老公是挣钱的，可能是家里的这个主心骨，是主力啊，你可能在钱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顾之忧，也是让你这间舞蹈室能够开的比较佛系的原因之一啊。但是我们说白了，毕竟是个舞蹈室嘛，舞蹈工作室，希望它能够正常的盈利经营下去。那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舞蹈工作室的开设，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变化吗？
0: 可能就是你没办法随便请个假啥的。以前你在培训班，你如果家里有事的话，孩子生病什么的，你可能可以请到其他同事帮你带带课，但现在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包括你自己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你那也得是硬扛，也得是上。因为毕竟每个孩子一周就一次，那如果这节课不上，等到下次再来上的时候，他间隔了就大半个月了。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长得特别快的这个阶段，他如果隔了大半个月再来训练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
1: 一开始为了孩子嘛，离孩子近一些，不用这个每天通勤那么长时间，也挺辛苦的。现在还有时间陪孩子吗？

0: 你得带动课堂气氛嘛。像我周一到周五的课就排的比较少，一般晚上就上一节到两节课，然后周六会有一天的课，那这一天确实是你从早上到晚下来，回到家你确实不太想说话。这个我的孩子是从小就跟着我一起在这个氛围环境中长大的，他们非常的理解。
1: 这么多年，你在海南，除了这个教学，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说在海南走一走啊，玩一玩？
0: 有，海南岛都转了好多好多次了。
1: 环岛游好多次了。
0: 对，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包括休产假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机会出去的。
1: 孩子多大呀？现在？
0: 一个11岁，一个9岁。
1: 都挺大了。现在还会有机会带他们出去玩吗？
0: 现在确实很少。
1: 也是学业比较重了吧？
0: 你没办法请假，然后我的工作性质是在周末，我就特别忙。然后就会周末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忙，所以现在就很少有机会出去。寒暑假会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1: 你会对他
0: 对，
1: 们有舞蹈方面的这个期待吗？
0: 最开始是有的。我说，哎，怎么这自己也能把孩子能教出来吧？后来发现人家说的没错，自己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很难。
1: 那他们现在没有在学跳舞啊？
0: 学有一直学，
1: 但是不跟
0: 但
1: 你
0: 是
1: 学
0: 没有
1: 吗？
0: 达到。不跟我学，对，但是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吧？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更高的期待。
1: 但是我觉得你也可能慢慢的就会放下这个期待了，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就可以了。
0: 对，是的，现在就是觉得你坚持下来就行了。
1: 作为一个艺术生，你说我从事舞蹈的学习，就以后这是我的艺术特长了，当一个舞蹈演员也好，你觉得它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因为比较
0: 门
1: 高。
0: 槛高，对，门槛高，先天条件就是爸妈给你的条件，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天赋都有高要求。
1: 所以在入门的时候，门槛就已经很高了。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有很多人就可能像你一样的，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就不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了，转而从事这个教学工作。你觉得结合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什么样中肯的建议给到这些年轻人呢？
0: 如果说想要接下来从事这个舞蹈教学，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不是你学了多久、跳了多久就会教，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得从心底里就明白这件事情。刚开始进入到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中间，可以多跟课、多看课、多听听那些有经验的老师的意见，多向他们请教、多问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自己的教学过程中间，你要去反思。你要去复盘阶段的课，有什么方式方法需要调整，都需要自己去，用心的去想，去琢磨。
1: 思思，目前据你了解，在海南，比如说海口啊、澄迈，像这样的舞蹈工作室多吗？是什么样一个市场环境呢？
0: 目前还，我刚。

0: 你觉得舞蹈可以带给普通的大众什么样的一种收获呢？
1: 我们普通人想持续的就是来学习这个舞蹈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坚持吧，坚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懂得跟自己这种不完美去和解，就是你也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坚持下来了，你有可能能够克服得了。因为舞蹈它会有音乐动作，它也是能够锻炼到身体，又非常的愉悦，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娱乐性嘛。精神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跳跳舞，它也是一个情绪的这种出口嘛。舞蹈也是可以慢慢的塑造气质与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还是
0: 刚才跟思思也分享了自己学舞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我看到我的老师在创立他的舞蹈工作室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可能相对于你来说，你接触的是青少年，他们可能很多从孩子在抓起，就有的时候你包括他们对舞蹈的喜爱啊，对舞蹈的坚持啊，引领他继续走下去，继续去喜爱跳舞。但对于像我这个老师，他开设的是成人舞蹈班，所以他非常清楚的一点，我们休息日或者说下班之后去跳舞，大多数人其实是把舞蹈当作一个体育运动。
1: 对，健身。
0: 对，他说我能理解你们确实在工作之后需要这样的一个发泄的过程，需要出出汗啊，可能也没有时间运动，跳舞又能锻炼自己的技能，又能让自己运动起来，所以很多时候他也能理解好多人没有进步，也不会说我下了课之后回家自己在家练，这是很少发生的。他非常理解这个事情，但他还是免不了会对我们有要求有期待。
1: 对，
0: 比如说在下一节课复课的时候，他发现呀，跳的什么呀，
1: 都忘了。
0: 对，都忘了。甚至就是在上课之前的10到20分钟，他说

0: 愿意孩子在家练，那我可以给他单独的制作一些他在家可以训练的内容。
1: 我能看见我自己的老师在这个心路历程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我觉得学生和老师他是一个互相影响、互动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学生一直交不出满意的答卷，每堂课他不进步反而退步，或者一种懒散的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你的教学工作也很难展开。毕竟都是人嘛，就是你看到我辛辛苦苦的付出，感觉没有回报，就是孩子们好像还是没有把这个当作一回事儿，这是我的事业，但是这个感觉还是很受挫的。
0: 对，我会发火。如果说我发火了，比如说我上节课教内容，他们完全回去没有想、没有练，跟没学过一样，那我也会很生气。当他发现哦，老师今天的状态不对，然后我就会硬性的要求他们这个星期回去必须练，他们也会去做，老师也会去做。其实成人学习舞蹈，像您说的，您的老师对你们也会有期待和要求。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甚至或者是学了一段时间你都没有任何收获的话，坚持不下去的，
1: 自己心里也会受挫。
0: 对，你坚持不下去，因为看不到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都干了啥，你都没有一点成果的话，是很难再继续往下坚持。
1: 好的，非常感谢思思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坦诚分享了自己练舞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份热爱能够跨越重重的阻碍。希望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听众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能够守住自己心中的热爱。好的，再次感谢思思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思思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0: 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周边国家广播，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你呢？让不同的人见"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
6: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
1: 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越南，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那里旖旎的风光和迷人的海滩。本期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带大家跳出游客视角，从学术研究和真实的在地生活出发，去聊聊这个邻国不一样的面貌。你好，之成。
8: 你好，主持人。
7: 之成，我知道你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在复旦大学读研，是吗？
8: 我目前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还有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的一个联培的硕士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2年级。那么首先，我目前的专业是区域国别学，当初选择置业或者说选择我的发展方向，也建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我对自己人格还有职业志趣的分析和定性之上。那么其实说到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它对于从业者可能会有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期望，就是首先你要对一个异国的文化有好奇心，但是绝对不是以一个猎奇或者有偏颇的视角去看待它。第二个是就是对周边的事物、周遭的事物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呢又能够接受一些驻外的这种比较艰苦的生活。第三个就是

在这个和人相处的领域，要能够和人相对融洽的相处，尤其是这个和异文化的跨语言的这样的相处。那么第二个，你能够最好在能够热情的社交的这个基础上，能够安静下来，自己长期的独处阅读。当然。

0: 我好像没有其他想要太想从事的工作，所以我
1: 无限的可能是那里旖旎的风光和
0: 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的领域内有一些建树，当然这个也是起源于我本科期间在这个
1: 之城，带大家跳出游客视角，从学术研究和真实的在地生活出发，去聊聊这个邻国不一样的面貌。你好，之城。
0: 你好，主持人。
1: 之城，我知道你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在复旦大学读研，是吗？
0: 我目前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还有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的一个联培的硕士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那么首先，我目前的专业是区域国别学，当初选择置业或者说选择我的发展方向，也建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我对自己人格还有职业志趣的分析和定性之上。那么其实说到区域国别学这个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网络的一个文化的接触地带，那当然中国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么东盟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之一，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之外的外国的因素还有他们本土性的因素塑造了今天这个东南亚区域，它是一个多种外来文明和地方社会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
1: 那你现在在越南访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0: 最终选择越南是因为最大的契机是因为来自于这个语言的习得，但读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到过越南，甚至当时我只知道越南有河内有胡志明市两座城市习得，但读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到过越南，甚至当时我只知道越南有河内有胡志明市两座城市。当时研一入学之后，根据这个导师的指引还有个人兴趣，那我就接触了几门东南亚语言，一个是马来语、印尼语，还有就是泰语和越南语，一共有四门语言。但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像那个多邻国那个快餐式的去学习，我是有认真的去跟教材一步一步去系统学习的。那我就比较了这几门语言的入门速度，然后我注意到学越南语好像入门和进步的速度最快。同时我也发现了越南有自己比较古老的一个文字体系叫汉南字嘛，它就是非常像我们汉字的一个书写系统，那一部分字是直接借了汉字，另一部分是越南当地人为了记录这个越南语本土的音节去仿照汉字的这个零部件组装出来的，我们叫做南字，所以一个是汉字一个是南字共同组成了汉南字。那其实它的构字法也非常类似我们汉字的那种形声字，所以我们去记忆它的话会记得比较牢。刚刚您也提到了，对，我本科是在人大学国际政治，
1: 对，
0: 但是我不是东南亚小语种出身的，但是我就硕士期间的理想就是我要尽快的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至少在研三毕业的时候我可以拿它进行学术性的读写，因为越南语词汇里面有大量的来自汉字的介词嘛，而且它的语法和汉语非常相近。那么大部分非常头疼的一点，也就是我导师特别跟我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发音。越南语比较复杂的一个发音系统，但因为我本人是福建人嘛，我的母语就是福建当地的这个方言，那我也会说这个福建广东等地几门主流的这个方言嘛。那越南语当中它刚好它的这个声调的变化，它的韵尾，它的这些特殊的辅音，对于其他很多外国人来说特别困难，那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难度，
1: 难度不大，
0: 所以我最终还是选对对对，所以最终就选择了越南，但你可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多的成就，这也是一些比较实际的考量吧。
1: 听完之城的讲述，知道其实选择越南研究啊，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结合专业、语言条件、个人经历综合考量后的决定。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所在的越南河内

0: 刚刚您提及这个坐在教室里面看书本资料，我觉得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看完资料之后，然后再进入田野，它并不意味着说你一进去就可以发现你所看到的东西和文献之中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其实没有。那恰恰相反，你在做越南研究的这个入门的阶段，你要真正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反差，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那其实这个原因就在于说，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很多经典的文献，它之所以能够被这个学术界反复的引用、阅读和反思，就说明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比较准确和权威的，也是比较深刻的。我们在书斋里面读到的这些东西，称为文献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它绝对不是脱离实际的一个空中楼阁。那么前辈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地气的方式去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那么你进去之后，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哎，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前人这样书写这个国家、这个文明。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在田野当中发现一个比较清晰的、足够构成反差的东西，那么往往这就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有价值的文章了。但是，这个好像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后来者进入田野就很难创造什么新的价值。那么对于我来说，这个你在越南进行实际的生活和研究，你不一定是会发现文献错了或者文献有反差，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临场感。这个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做扑面而来。有
1: 很
0: 的时
1: 形
0: 候
1: 象
0: 好
1: 啊。
0: 像，对对对，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扑面而来让你措手不及啊，因为你当时你是一个人只身过去嘛，然后你会同时接收到比较陌生的这个语言、习俗，以及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治理的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动等等等等，新的信息涌入到你的大脑中间，告诉你这样一个国家内部有不一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甚至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与你之前所生活的那样一个环境有比较大的不同。

0: 记录它们，并且能够用你的手笔去组成一条新的逻辑链，构成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论述。那么，我认为这个才是这个后来者能够真正在田野中创造价值的地方。那么，近些年来，其实越南社会是处于一个急剧变化或者信息不断涌现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在各个细分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它都会有一些新的事实、新的趋势或者新的变化，就慢慢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最终变成作品涌现出来。那这些东西不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宏大的理论发现，那么它其实会改变你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以及你自己的逻辑思维。所以说很难简单说我们在书斋里面读书和田野调查，或者进入到实地进行一些接地气的观察也好，哪一个好像信息密度更高？其实不是，他们同样都给你提供了很丰富的滋养，很丰富的经验。我们读书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打好基础，让我们进入这个已有的一个知识体系当中，然后到了田野当中，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来浸润我们。所以说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要开始理解我们。在这个前人的文献之外，当下临场的现实是以怎样复杂或者说细碎的方式，和我们就是撞个满怀的那种感觉，
1: 所以，田野调研不是单纯的去看过往学过的知识，而是给过往理论补上真实鲜活的现实细节。
0: 对对对。
1: 那实地走访离不开日常沟通哈。那在越南生活研究，我知道语言肯定是一大门槛。那平时学越南语和本地人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某一个词语或者说是说话习惯，让你一下子就读懂了越南人的这个思维特点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越南人对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特别骄傲，因为他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俗语歌谣，这点可能和中国特别像嘛，对。但是前面那些俗语和歌谣都能通过比较系统的去学习，去跟当地老师交流，去获得，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障碍点或者难点。但是一个比较头疼的就是。很多外国人，或者说特别是我们中国同胞在那边比较头疼的，就是中文里面的人称代词，我们就用我和你两个，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或者说我们比较尊敬的时候，我们多加一个您去称呼对方。但是越南语里面好像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处理。然后你在那个对话当中，你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年龄、性别以及亲疏关系等等去选择称呼。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啊，它是。所有的称呼，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家庭称谓变过来的。比如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这些的称呼，你可以去称呼一个陌生人，而且这个称呼它这个人称代词可以用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各种人称都可以，它使用非常的灵活。所以，难的可能是你在对话里，在这个对话里面要根据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你要称呼他为什么。就是同一个词里面，在不同的语境上，它还可以指你、我、他、他们都是可以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关系，要随着我们关系的流动去轮转的。我觉得关于语言和民族思维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就是越南人好像跟你进行交际的时候，他不是说希望把你看成一个抽象的个体。他会把这个对方首先会放进一个具体的关系之中，你是谁，我们是谁，那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都会影响说话的方式和用词。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学校里面和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们用学生们自称 M，这是小辈。那么叫这个女老师，我们通常要叫姑。这姑其实是它的原来的词义叫做姑姑，其实是一个亲属的称谓。那么我们这样称呼老师，然后老师这样称呼我们，会比较体现一种亲近、尊重和照顾的这种感觉。这种表达习惯其实它会让外国人觉得有点复杂，但是你习惯了之后，好像觉得说跟当地人的距离又拉近了，就更有温度、更有温情了。就人与人之间关系不会太陌生。不会太冷淡，那么其实这也体现了越南社会当中特别重视人际关系、这个礼貌和亲近感的这种特别的重视吧。
1: 这种靠关系定称呼的习惯和我们日常说话差别还挺大的，当地人的相处方式一下子就立体了。那你现在在当地习惯了吗？
0: 我们在逐渐的习惯，但是现在我们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进行交际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得心应手的。对，就可能到了更复杂的环境里，就还需要过过脑子，想一想。

0: 志成目前是在越南的河内生活学习。
1: 对对对，我目前主要是在河内。
0: 那这座城市给你的感觉是传统味道更突出呢，还是现代感更浓啊？
1: 首先我在河内可能待的时间也比较久，我的感受是比较多样的。它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很传统的很厚重的城市，或者是它更新的更有现代气息的城市。当然传统和现代交融，这是毋庸置疑的。河内是一个比较有魔幻感的城市，因为中国有一个魔都嘛，是上海河内。我觉得河内它本质上也是具有一些魔都的那个特质的。我们复旦大学所在的这个上海以及这个河内，它我觉得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城市建设中推动城市的可阅读，而且比较适合去进行这个 city walk， 也就是在城市当中漫步这种游行。所以我觉得河内也是一个可以被阅读的城市，它既有很多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个酒店、度假村、商场、咖啡馆、地铁站等等，但是同时你在当地生活，你会不断的遇到这个旧的街区，比如说寺庙、碑刻、旧街，或者各种各样的小湖，各种各样非常古老的建筑，还有一些在街头开展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展演，这个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穿梭交叉的。因为可能这个老宅子或者老房子、老庙，它就和这个非常现代化的 CBD 只有一条窄街，就是5米的距离，所以有非常大的反差感。但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目前还在不断的更新之中。其实河内它聚集了世界上来自各个大洲的游客，外国游客都有。前面所提到这种厚重感，历史的厚重感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明明越南有很多风景更加漂亮的沿海或者山地地区，这种休闲度假的美丽之地，但是人们会仍然会认为，你如果来了越南没有来河内，你就没有真正的来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0: 对。
1: 那么在外国人心目中，或者是在越南本国人心目中，河内的地位很特殊，它不仅仅是首都，也是历史上很悠久的升龙古都。它集中了越南的这个政治权威、文教传统、历史记忆和国家叙事。那某种意义上，河内是有很强的正统性和权威感的。那国家机关、各个重要的高校、研究机构、重要的出版社，以及一些

0: 在他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叫做河内升龙学。那越南其实有非常多的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去书写河内、书写升龙古都的历史，就形成了非常丰富的一种文献传统。那我其实在课余时间非常喜欢去河内的一些旧书店去找这类书籍。那么除了这些比较宏观的历史，有些书籍其实可能是类似于那种我们讲的文旅类、文史类旅行博主去写的，特别有意思，很多也是年轻人写的。他本身可能就是见识也比较广博嘛，他会告诉你说，你走过的这一条小街小巷、小庙，或者走过某栋小楼，他在历史上可能经历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命运性的时刻。比如说我家周边有一座庙宇，它是那个当时日战时期被当做一个征收税收的一个粮仓。后面1945年前后，那个就是越盟和抗战力量就在那边秘密的活动，后面又变成这个民间抵抗组织的这个活动的据点，就是这个据点后面就大概又保留了好多年。
1: 嗯，
0: 就它既是一个地方武，就是地方信仰的一个空间，它也是被这个越南政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基地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以及就是你当你读完上面这些书，我们叫做他们经常会把书名叫做什么探秘河内精华的河内探古这些书名，你读完之后你再回到城市里面行走，比如说看到河内的36古街，比如说这个银器街、唐街、丝绸街等等，你就会有别样的感觉，找到了时空之间的那种联系感。
1: 嗯，所以在河内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新旧融合的氛围，这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0: 对对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

0: 务与未来规划。志成，那么这段在越南访学做田野调研的经历，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之后你会选择留在越南呢，还是会回到国内继续做和越南有关的研究呢？
1: 我觉得就是读研之后嘛，就是经历了很多学术志向和个人感情的起伏。那么后面我发现，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我要学好一门语言，长期接触一个族群，以及让特定区域或者国家的这种异文化去植根到我的大脑之中。所以其实这一段旅程仍然是在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在越南这个访学经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吧，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看一下这样的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会不会对我以往的生活方式、世界观或者价值观有所改变或者启发。那如果说它对我个人最大的改变就是说它可以让我用更深刻的证据，来自于本土的这些接地气的证据，去回应一个关于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历史进程、时代潮流当中追求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与繁荣，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面临这种转型期的阵痛啊、身份焦虑，以及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自身的这样一个课题。这样其实是一个五味杂陈、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这样一个情感体验。所以越南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了，它也是我重新理解这个时代以及国家和个人处境的一个入口。其实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还是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之中。那些被记录在论文或者笔记里面的东西呢，最后就变成了大浪淘沙之下留下的沧海遗珠了。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曲折很相似，其实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在异国的成长，也是欣喜与眼泪相互混杂的，有好的东一方，但也有不容易的一些。但是我今天还能自豪地说出这些，说明说在越南的成长总体趋势还是在曲折中上升的。至于未来的打算，我计划还是留在中国国内工作和发展，但是仍然越南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它是我格外关注、长期观察的点。因为这一段经历其实让我认识到，你想要真正认识一个甚至是比较小的国家，你也不是一个直接短暂抵达、快速总结收尾的地方，它是一种持续展开的一种观察、一种经验，一种会长期改变我提问方式和理解世界方式一个实验的现场。
0: 谢谢志成。河内的街巷里交织着传统的古韵与现代的喧嚣，志成用他的学术视角和在地体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越南。不过这片土地风貌各异，北部山地、中部古城、南部水乡，各地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5到1米的清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1米到1.9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南洋面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林之成聊了他在越南河内求学、田野调研的经历，感受了河内新旧交织的城市气质。但越南不只有河内，北部山地、中部沿海古城，还有南部繁华的胡志明市，各地的风土人情都很不一样。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跟着之成聊聊这些特色城市不一样的日常和风景。你好，之成。
8: 你好，主持人。
7: 之前我们跟之成聊了在越南做田野调研的这个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去到越南的北部、中部，来聊聊这些城市的生活与风貌。
8: 对。除了河内之外，当然我觉得我可能北中南部都有去走一走，但我觉得越南还是会，无论是北中南三部都有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哪一个区域都可以就是细分下来好好讲一讲的。
7: 嗯，我知道河内一到夏天就比较的闷热潮湿，那不少本地人呢都会往北去高原避暑，像沙坝、梯田、睦州高原都是比较热门的选择。之成在两个地方都待过哈，那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8: 对，这个时候北部最火热的东西，大家为什么要去旅行？

0: 就是为了避暑。北部像河内这样的大城市之内，它目前来说，大家这个夏天特别难受。但是如果往北走一点，海拔更高一点的山地地区，这个时候温度骤然降下来了，对，我们觉得很舒服。所以说，很多当地或者说外国人会过来进行避暑。那么首先避暑，首先要海拔够高。那么最典型的山地的景观，高海拔的景观，我觉得就是沙坝了。刚刚这个主持人又提到了，那沙坝的魅力其实在于我们初看它，就是它的梯田、云雾、高山，还有各种各样少数民族的存在，这就是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这个景观当然固然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我觉得我们走进去之后，可能要更了解到它本身是各个族群的这个先民，比如说苗族、瑶族。这个傣彝族、傣族等等，很多是和中国相关的一些跨境民族哈，他们的先民如何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搭建了整套这种生态系统啊，包括这个森林、村寨、梯田、河流等等等等，慢慢慢慢的变成一套可持续的系统。那么除了刚刚讲到的这种村寨的梯田的这样的景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山叫做半西番峰。
1: 潘西邦峰。
0: 对，它有一个别名叫做印度支那乌脊，也就是中南半岛最高海拔最高的地方。那么原先登顶这座山其实是需要去要2天，徒步去要2天，回来还要2天，所以整整为了爬这座山，你至少要花5天的时间。对于那些有经验的徒步者，我们坐我们上山目前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达3000多米，海拔3000多米的这个中南半岛的最高点。
1: 坐缆车上去还真的挺快的。
0: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我们当时坐索道上去特别快，这是很了不起的。越南人民认为这是很自豪的一项成就，因为在这个景区开发的初期嘛，就是很多比如说钢材啊、水泥啊这些建设的物料哈，是依着人力挑山工，就是慢慢慢慢自己一点一点背上山的，所以很不容易。那所以说现在这个山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那很多这个老人家。就是坐缆车上去之后，就觉得特别自己特别激动。他说：“我原本这辈子可能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山上，但他们现在有可以在这个什么祖国的最高点，在这个跟这个地标进行一个打卡，他们觉得很幸福。所以它也是一个大家亲子出游的很重要的一个全家出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嘛。但如果是为了更好的舒缓避暑放松，我觉得我会更倾向于推荐那个睦州高原。”
1: 睦州高原。
0: 越南人就认为说，睦州的魅力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的一个生态，它的农业建设也是很有悠久历史的，它就比较节奏会更慢一些，比较生活化一些。那比较有魅力的就是那个茶山、草原、花田，然后特别漂亮，还有这个奶制品。所以很多越南的这个农产品，它会打上这个睦州生产的标签，比如说特别是水果、牛奶、蔬菜这些的。去标志自己来自于一个无污染、无公害的一个绿色洁净的一个区域。然后那边的话，其实如果住在那边一些比较漂亮的民宿里面，感觉也是比较清新、安静和舒缓的。所以如果是在河内周边，或者是从中国这个云南、广西等等地区想要过去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睦州的距离也是相对合适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之城聊完了北部的沙坝梯田和睦州高原两种完全不同的度假氛围，接下来呢，我们往中部走一走，看看承载着越南历史的两座古城顺化与惠安。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顺化与惠安究竟哪一座更能代表越南的历史韵味呢？我们来听听知城是怎么看的。
0: 好像很难抉择哈，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属于这种比较有气质的那种，特别历史比较悠久的古都了。当然，我讲古都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的肯定是指顺化。因为顺化它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就是阮朝的都城，它有这个皇城、宫殿、陵墓、皇家的陵墓以及各种各样的寺庙，就是它最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古都。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扩展一下想象力，好像惠安也是一个重要的古都，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目前学界特别重视的，就是越南封建时代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整个

封建王朝并不仅仅是依靠山水王朝去实施统治的，海洋上的贸易好像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会觉得，就顺化会安就是越南中部两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

0: 属性的，它是这个卵巢的都城，那么也是依山傍水相结合的。那么卵巢大概在19世纪初统一越南之后，就把顺化定为了首都。那么在后面的100多年之间，这里就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宗教的中心。那顺化市区本身有一条江，叫做湘江，湘水的湘，北岸是这个皇城，河流北岸是皇城，那么南岸就是当时法国殖民后期所建立的一个比较新的城区。在文化的叙事当中去看顺化，它有一种就是末代帝都的那种感觉，它变成反而变成了一个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个文旅价值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到访顺化参观皇城之前，去看一看这个越南流行乐天后这个华明子敏芝她演唱的这个叫做《无法共度一生》。
1: 这是越南非常著名的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无法共度一生》。
0: 对对对，一首歌，而且它有很漂亮的 MV， 就花了大钱去制作这个 MV。它其实是讲这个末代皇帝保大和他的这个爱人南方皇后爱情的悲剧。那么这个男，当然女主是这个 Minzy 了，然后男演员也是当时这个越南特别有名的小生啊，当红的小生春福去演这个末代皇帝保大。那么其实 MV 当中就借这个南方皇后的视角，表现她在这个顺化皇城当中大婚，成为阮朝最后一位皇后，当时一个非常辉煌和隆重的场面。所以我们结合这首歌去看，结合他们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线来看，我们可以对这个顺化皇城整个空间感有更深的这个体会吧。就是 MV 当中有讲它的皇城宫门殿宇，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举行婚礼的这样一个空间，它不是一个仅仅是告诉大家哦这里很华丽，就是它也是在不断提醒观众这里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东西。那首歌也特别好听，如果到访之前先去看一看，然后再去参访皇城，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吧。
1: 所以顺化代表的是王朝皇城的一个庄重厚重。那惠安呢？
0: 惠安其实就是另一种气质了。我们现在讲它是一个浪漫的古城，但其实上它是一个历史上它的历史地位来说非常显赫。它是一个具有鲜明海洋面向的一个历史的港口城市，就是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福建的泉州或者台湾的这个台南一样。我会觉得说它是17世纪当时全球海上贸易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说这是一个秀美的古城古镇，那它曾经是怎样一个繁荣的港口，但是正是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等等等等，也就是来自于当时港口城市的建立，才维持了惠安今天这么美的一个风貌。所以说历史的这个中心好像不一定只是那种类似于皇城古都这样一个地方，它也可以是一个面向海洋的港口城市。它的这个建筑和这个街道的格局同时体现了本地的文化和外来的影响。但惠安的古建筑会大量用这种木构砖墙这个阴阳瓦的这种基本框架，那小范围呢又吸纳了非常多这个雕梁画栋的门檐呢、天井这些很明显的这个来自东亚的元素，同时它又创造性的用本地的这种木材或者陶瓦去演绎一些可能来自中国或者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些装饰单元。那其实惠安是扩展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1: 顺化和惠安，一座藏着王权历史，一座藏着海洋过往。那看完古城，我们再来聊聊中部现代化的海滨城市岘港。
0: 岘港给我最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主要还是它的景观区集中在它漫长的这个海岸线以及韩江两岸龙桥周边的这些商业综合体、酒店、住宅区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滨海度假设施，它的存在感很强。它不会说像河内那样子比较重视古都的这种肌理街道古街，也不会像胡志明市那样比较拥挤、比较高度商业化，它是比较干净、开阔、有秩序的，现代化的气息很明显。很多学生、酒店的服务人员、餐饮从业者，刚提到了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很多是围绕着旅游进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产业。岘港有非常多的外籍游客、外籍常住者，特别是这个韩国的游客。当地有非常多的这个韩文招牌、韩国餐厅和各种各样面向韩国游客的服务。那么对于这个岘港来说，韩国人首先过来了，他就塑造了这座城市面向这个外国人的这样一个消费方式和服务业面貌。于是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海岸风景，又有比较现代化的产业设施， 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数字有

0: 游民，或者说这个自由职业者、远程办公的人，他就把岘港作为自己的旅居的目的地之一。他这里有海，而且生活成本不会特别高，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共享办公空间。岘港它就是很贴近于，有点像福建的厦门，但它又有比如说类似于海南三亚这种比较度假的感觉啊，这是我就是感官上来体现这个东西。那夏天其实岘港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叫做国际烟花节。这个烟花节2008年就开始举办了，就变成一个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名片了。基本上是从五月底一直会持续到7月中旬。那去年其实中国队伍就在岘港烟花节当中夺冠了，因为本身中国在这个烟花方面，它在调度烟火和音乐这个配合方面，还有这个对于高质量这种无烟烟火的这个制造水平都特别高，所以我们还是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的。但对于岘港来说，这种面向国际的活动不仅仅是旅游的节目了，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城市名片。因为我们在拍摄这个烟火大会的时候，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拍摄到它的周边的景观、海岸线、涵江龙桥以及各种各样现代化的设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旅的包装。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跟着之城聊到越南北部山区的沙坝、木州，还有中部顺化、惠安、岘港这几座城市。之城长期在越南河内做田野研究，足迹遍布越南很多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南聊聊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其实说到胡志明市，也就是曾经的西贡市。之城之前去过那里吗？
0: 对对，去过还挺多次的。胡志明市和河内相比，我觉得它的现代化的那种程度和给你的感觉会更加的浓烈和明显。当然它一直是这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南部的最重要的经济引擎。那么从现在来说，因为我大概是最近一两年才过去的嘛，

0: 志明市前身叫西贡嘉定市，更名为胡志明市的50周年纪念。那么今年这个7月初，胡志明市当地就有非常大的烟火晚会去庆祝这个时刻。那么其实今年夏天也是本轮这个越南省级行政区调整后新成立的胡志明市成立的1周年的纪念。那原来其实胡志明市本身市区已经足够繁华了，它周边还包括了这个平阳省，也是工业制造基地，以及这个西南方向有巴地头顿省，有深水港、海洋经济，还有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因为原来的这个胡志明市是它的市区是不靠海的，那么目前来说，它合并了周边的两个省份之后，那新的胡志明市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西贡核心城区了，它既有这个制造业的重镇，现在又拥有了面向海洋的港口，所以整合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大型的都市区。当然，讲到的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不仅仅是城市的高楼大厦，像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我们外滩黄浦江那样的景观，它也包括了现代化的港口、现代化的产业园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觉得对于西贡或者说胡志明市整体现代化景象的一个新的认识。
1: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0: 如果要说一个具体的场景，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胡志明市的这个地铁，就是新开通的地铁1号线。
1: 2024年12月底开通的。
0: 对，这个时候，人们就从这个起点站，这个滨城市场大剧院这边进去，然后慢慢向东北移动到了这个新区首德方面。那么很多胡志明市当地同学就告诉我，他说他们这个地铁1号线啊，就是整个越南最最不像越南的地方。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因为很多这个追求拍照出片的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到地铁站里面取景，他们觉得这个很像，这里很像一个外国的城市或者外国的场景。但其实这是一些越南特别新的城市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建设，就是胡志明的地铁1号线。那么相较于这个晚高峰时期，因为一到晚高峰时期，胡志明市的市区就会完全陷入瘫痪，而且它的城市界面就是各种各样纵横交错的小路。但是如果一到高峰期的话，你要打车去一个地方，走比较远的路会非常的痛苦。那这个时候地铁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整洁、高速、安全、高效，而且比较绿色的一个交通的意象，就它其实改变了当地人对于城市交通的一种想象，也让人们可以感受到哈，这个城市正在迎来自己新的秩序。而且这个地铁一号线本身串联的这个区域也特别有象征性，它一端是原来这个殖民时期西贡的老西贡的中心，那另一端有高新科技园区、大学城、东部新城这种很年轻化的城市界面，它就把这个旧的城市记忆和新的增长空间联系在了一起。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很难忘的场景，就是我第一次到胡志明市参访，就是随着复旦大学的代表团，当时是受到了新华集团的邀请。那么我们当时入住到了西贡河河畔的这个新华明珠，新华明珠这个住宅区，它所在的街区就很有代表性。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住宅区或者商业区，它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一个街区，有高端的公寓、办公空间、商业中心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餐馆、什么样的生活服务设施，去面向更国际化的商务人群。所以这就吸引了很多跨国企业的员工、外籍人士或者本地的中产年轻的人士在这里生活、流动等等等等，但主要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类似于上海黄浦江、外滩黄浦江核心两岸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西贡河两岸这些现代化的街区。那么，在你走进这些两岸的这个写字楼里面去看到在里面就业的这些越南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性格也是非常外向、务实，而且敢于尝试的，非常的国际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里面，在咖啡馆办公，他们去学外语、做电商、做设计、做短视频，也会看到他们就参与各种各样比较新潮的创业孵化的这些项目，或者说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跨国企业工作。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肯定是要比河内来说更加商业化、国际化，也会有一种这个机会就近在眼前的那种快节奏的都市感。
1: 志成的这些分享听得让我眼前一亮。以前我们想到胡志明市，都会想到法式建筑，还有传统的西贡风情，但现在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都市。那说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吃的。越南粉大家都听过，志成在越南待了这么久，肯定也是尝过不少地道的本土菜吧。

0: 当时奥巴马总统访问的时候就吃了这道菜，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网红的，就大家必须要打卡的一个菜。但实际上，每一个中国游客吃这个烤肉米粉，这个本炸，他并不是一开始都能适应的。因为我妈妈之前过去，她说这个东西特别奇怪，特别不好吃。对，因为它的味道好像不仅仅是烤肉加米粉这样一种感觉，它其实有很多个部分，一个是烤肉的本身的炭火的味道，还有它特别是那个蘸汁，那个蘸汁是有酸甜咸各种各样复杂的味道混合起来的，以及各种各样生的香草，我觉得它就代表这个河内饮食有一个特点哈，就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就是烤肉配米线，但实际上它的细节非常多。比如说，它烤肉的精髓一定是要有炭火的香气的，那个蘸汁也不能只是鱼露味，要有这个酸甜咸，还有一点点这个小米辣的那种感觉，然后米粉要更加的清爽新鲜，然后那些草啊，就是配的这个草和蔬菜也不能随随便便替代，那它吃的是一整套的搭配，不是说单独的一块肉或者一碗粉嘛。那如果说更往更日常或者在地的层面来说，我也很想推荐一些可能外国游客未必第一时间都能吃到的东西啊。比如说，第一个是那个 bánh xèo，就是越南煎饼，但是这个煎饼不是我们直接啃的那种，比如说山东煎饼这样的，它要配很大量的。
1: 志成在越南待了这么久，肯定也是尝过不少地道的本土菜吧。
0: 对，我觉得还是越南当地的越南粉最有特别的感觉，它用的这个汤头和香料很不正宗。因为这个饼皮，首先是要刚刚炸出来就用，要现做，然后它其实就是你要够薄够脆，里面的这个配料也比较有鲜味，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虾肉、豆芽、猪肉等等等等这些对新鲜度要求比较高的东西。然后它的蘸汁也是要比较新鲜，所以你要在这个脆、鲜、清香、清爽之间要取得平衡，如果都能。

0: 就是厚度类似于那种乌冬面一样的。那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重的那种勾芡感，汤的口味就是海产的这种鲜甜味，然后你再配上这个海鲜、鱼饼、蟹肉或者猪肉，你吃起来是特别有饱足感的。那这道菜的重点不是只是这一碗粉呢，当然它也非常讲究这个汤底、粉条和配菜之间形成的这种口味的层次。那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 namdui，就是香茅烤肉。香茅烤肉在外面大家就是只是吃它的皮毛，我觉得就吃那个烤肉串嘛，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大家用预制菜，但是到了当地就会发现，当地的这个香茅烤肉是，它的肉是非常有弹性的，然后也必须要吸收掉那个香茅草的香气，而且要配足够的这个生菜、香草以及糯米纸，还有这个凤梨，然后这个水果凤梨。各家它的蘸酱都不一样，有的是比如说泰式这种酸甜辣的蘸酱，有的是那个梅子的蘸酱，也有是这个副乳或者是就发酵的这个豆制品的这种味道，各种各样各家的蘸酱都不一样，所以它的精髓也是说我要把这个烤肉啊、香草啊、米纸的酱料，甚至里面水果组合起来，然后你自己怎么搭配也是你，这也是一门艺术啊，就是你怎么样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去组合出来这样一个烤肉卷，然后卷起来一起吃掉，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它既好吃又好玩的这样一个地方。很多越南菜都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个食材或者一个组，它是有讲究一个组合的智慧了。然后你自己怎么样去动手搭配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但是你要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包、蘸、卷拌，然后形成自己那种口味的味道。它讲究平衡，又保留了你自己个人的这个选择的饮食的这个自由度吧。
1: 听得出来，知城对吃真的还挺有研究啊。当然，越南还有很多丰富的街头小吃和特色咖啡文化，我们就留到下一期慢慢聊。好，感谢知城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

0: 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
1: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佳。照片，
0: 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透。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2: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即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0: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1: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0: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6页、第7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力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

世纪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纪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0: 是接触到中国来。
1: 党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
0: 我陪他来很忐忑，
1: 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纪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2: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
1: 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
2: 尼雷尔就说了，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1: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
3: 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1: 坦桑
0: 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4: 所以我们
1: 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4: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啊，热气腾腾的。
1: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5: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1: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 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

0: 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1: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1: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不妨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0: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
0: 要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1: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

0: 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十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1: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田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田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0: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两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2: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0: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米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个半小时。
3: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0: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4: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0: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0: 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

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1: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0: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0: 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1: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0: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

0: 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1: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竟
2: 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1: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

0: 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1: 放射医生就是我一个搞一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象员是护医的，他是跟我配合的，他每个月跟我查，我的不要求降低了，他是跟电影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0: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两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2: 我被这个林道长啊，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董事长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0: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2: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再拿衣服、服装，都是一指定的地方定做。
0: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一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2: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叫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0: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2: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学习基本法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 和这个法语的 ABCD， 学了这以后来会学些简单的单词。
0: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2: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来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官很费时间，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0: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2: 我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0: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3: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呢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

0: 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1: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0: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四批和第九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2: 从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0: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
1: 原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0: 青山
1: 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10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3: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个人，那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推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 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 2014年，
1: 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黄顺
2: 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1: 啊，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0: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
0: 有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如果她还吃不下饭的话，
1: 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0: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她对雅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我们家小孩15岁，
1: 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着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0: 雅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 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雅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雅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
1: 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雅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雅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 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Yayuma?
3: Yes, I know Yayuma. Yayuma survived. We lost the survive. This is Fatima Yayuma Kuruma.
0: Yayuma's mother.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
1: 雅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突然一下就看，哎呦，这看雅尤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啊，有种喜出望外， 久别重逢的感觉。他当时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真像自己女儿一样。
0: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雅尤玛十分高兴。

0: 张顺带着亚油马乘车回到原赛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1: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0: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族组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2: 说我们在医疗合作的。

0: 都爱吃。
1: 疫情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亚油马十分高兴。黄顺带着亚油马乘车回到原赛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2: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er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1: 是一个个生命。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3: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
1: 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4: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
3: 就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1: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鉴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5: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的叶剑飞，目前是中山。

0: 大学生态学院的一名植物学老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的创作的历程，就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分享，平时走在野外的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植物，爱上大自然。
1: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说起钓鱼岛，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荒寂无人、寸草不生，还是草木葱茏、繁华盛开？那么身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了解这座岛屿的一切，包括它的植被分布和千姿百态的各色花草。商务印书馆的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那么这本书的主编是叶剑飞老师。我们今天呢，有幸的电话采访到了在深圳生活的叶老师。你好，叶老师。
0: 哎，你好，主持人。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的叶剑飞，我是一名植物学的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这本书。
1: 嗯，这本书非常的漂亮。那天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发朋友圈之后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夸赞，他们都会问，这本书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因为我在发它的封面的时候，它是没有显示，它那个套封上没有显示出版社的字样，那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我看到这几个字儿，我就会有个层次感啊。首先，它的特点是手绘；第二呢，它一定是中国钓鱼岛上的；第三的植物。所以我今天我们就跟叶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点点滴滴。序言有一段话，我挺感慨的，因为这个序言的作者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王文彩院士，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已经去世了。《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一书，以图文结合的科普展示形式，列出了生长在钓鱼岛上的200多种植物。这不仅是对补充我国的植物种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能进一步促进广大同胞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之意义的理解，加深对每一寸国土和每一个物种的保护意识与热爱之情。那么叶老师一定对他会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先说说王文彩院士在世的时候对这本书的帮助和对你们的影响力。
0: 好的，我们为什么要想到要编写这本书呢？其实最早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有一位老师他做了一个报告，就是对于中国岛屿的植物调查的

0: 学的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手绘中国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想法
1: 的漂亮，那天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发朋友圈之后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夸赞，他们都会问
0: 咱们中国植物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也知道就是钓鱼岛的这个植物啊，在中国植物志里面是没有收录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块是研究的一个空白。所以当然他非常的激动，就说你们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它不仅对于我们植物学研究有意义，同时也对于我们植物学的科普教育，让我们的国民了解钓鱼岛上的一草一木很有帮助。所以呢，他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书啊，一共历经了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当中啊，就是经历了很多波折，包括从写作之初的这个名录，植物的名录的编制到底有多少种啊，到名录的确定，到这个选哪个出版社来出版，因为我们也没有专门的经费了，但是王先生一直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放弃啊，所以正是有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坚持的做下来，总算把十年
1: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之意义的理解，加深对每一寸国土和每一个物种的保护意识与热爱之情。那么叶老师一定对他会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先说说王文灿院士在世的时候对这本书的帮助和对你们的影响力。
0: 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王院士觉得这个院士开会太多，他主动向中国科学院的学部提出来要辞去这个院士这个称号，但是他不这样一个报告。当时我们了解到，对，但他特别的最新学术，我们经常说他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神仙式样的一个院士，基本上就是不是泡在博物馆里，就是在图书馆里，要么就在家里在写作。所以他在晚年，就是他是去年出世的，享年96岁，他是在从80多岁开始，也就眼睛已经失明了，但是他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手写的，因为他不太会用电脑，已经失明了，但是他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手写的，因为他不太会用电脑。然后有他的秘书孙英宝老师，然后去用电脑打字打出来。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是令我们，我觉得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这也是激励我们能够把这个一个冷门的学科坚持下去一个原因。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中科院植物所的洪多元院士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联合很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专家学者，就呼吁我们要保护这个分类学人才。他和这个珍稀濒危动植物一样，非常的濒危了，因为这个学科受到现在这个新技术的发展了，还有这个包括我们中国植物志出完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学科的使命是不是完成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学科还有非常的多的工作要做。同时呢，王文灿院士他的这个学术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比如我们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这个，我们植物学命名新种或者描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一定是用拉丁语来描述的，王院士基本上都是拿起笔来就能写，我觉得这在中国也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了啊！同时，王文灿先生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他的画画的也非常好。所以我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学习的接近1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收获特别多。真是有这样的无私的前辈，这个学术的这种高山呢，就学术的丰碑吧，立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不骄不躁，然后同时也要把老先生们打下的这个基础，把这个事业做好。我和王文先生也很有缘分，他比我整整大60岁，所以就是冥冥之中可能注定了我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吧，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事业发展好。
1: 对，那王文灿院士也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领域的引领者之一，那他是世界闻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叶老师说到了王文灿院士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一个人一辈子啊，就把他所有的热爱和激情投入到他钻研的领域，那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值得去崇敬的。另外呢，有叶老师这样的一批他的学生们也会继续的把这样的精神传递下去，那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感性的认识。那叶剑飞叶老师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介绍，说编写团队历时10年哦，那历时10年，一辈子10年，这都是非常积淀的一种感受。图文并茂的展示了钓鱼岛上的植物，力图唤起遗珠之辉，让读者于钓鱼岛的潮起潮落间与万千草木共鸣，唤起血液中对这片群岛休戚与共一脉相连的情感。所以说到钓鱼岛跟别的岛屿有极强的特殊性的啊、哦。

是的，可能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吧，就是我们也很难登岛上去考察，但是我们又迫切的需要了解，就是让大家就是引起对这片岛屿的这种情感。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喜欢一个东西，你首先就去了解它，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对它产生一些感情。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植物的这个角度吧。因为钓鱼岛上不仅有植物，也有动物，或者有什么矿物，但是我觉得植物可能是最常见的，跟我们的生活也是这个联系最紧密的。我们通过植物的介绍啊，一些

0: 辈子啊，就把他所有的热爱和本书的尾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介绍，就是仿那知识非常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值得介绍，就是仿绘图的出处。那我就想到，其实钓鱼岛不是随便谁能登岛就能登岛的，那我们又怎能如此完美的呈现这里面的所有200多种植物呢？
1: 首先我们要去查阅，就是你目前在钓鱼岛上已经采集到的所有的植物的标本，就标本的这个拍的这个照片，然后我们绘画团队啊，就根据标本把这个植物的科学化给它描绘下来。那同时有一些根本就找不到标本，那我们就去找是不是有人拍过这个照片呢？因为有一些物种虽然在不仅在钓鱼岛有分布，它同时也在周边的一些区域，比如说我们的福建、浙江的温州啊，还有这个台湾北部地区，甚至日本的南部也有分布，所以我们就根据照片然后去描绘。还有一些确实就没有，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标本的，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已经有外国人或者是外国的同行是不是画过类似的啊，我们就去仿绘它啊。我们争取，其实钓鱼岛上植物远远不止200多种啊，我们后面附了一个名录，也将近400种的这样一个植物，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然后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也非常确定，就是它在这个上面有的啊，然后挑了200多种来呈现。所以就是为什么要近10年的时间，我们要不断的去确认这200多种啊有多大的概率能出现在这个岛屿上。同时，因为我们没有就是登岛考察嘛，我们也是很难，就是我们并不能做到100%的去确认这个东西一定有，但是我们根据我们周边的这个调查，因为它的气候条件和周边比较相似，这是一个补充。然后同时我们根据已有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名录啊，然后我们这样一起编撰的这样这个钓鱼岛的植物名录。
0: 你看这本书从第一页到第208页啊，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编辑的构思也是蛮精巧的，每一页刚好就是一种植物，所以呢，1到208页呢就是刚好208种。我就看到确实做到了关注每个细节，让知识立体啊。那么包括每一页它会有一个侧面，有写的中文名什么什么。拉丁名、手绘植物形态、花果种子结构，还有它对应的拉丁名、它的习性特征、识别要点，而且还有世界各地分布情况、经济价值、使用方式等等啊，就是刚好每一页它都会有这么详细的一些注解。叶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举例说明呢？虽然没有看到这本书，此时此刻，但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1: 比如说就是我们拿这个钓鱼岛特有的这种植物，拿这个钓鱼岛细心来说吧，我们首先要对它的这个整个的植物形态做一个描述，然后同时呢，这个描述要能够在这个手绘图上能够有所对应，去找得到啊，这就是为什么要用科学化而不是用照片来，因为照片它的这个大家知道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你很难在一张照片里把这个东西都展示出来，但是我们的科学化就能够，包括它的植物叶片的这个叶脉的走向啊，甚至叶片边缘是不是有锯齿还是全圆的呀，然后这个果实上是不是有毛啊，然后花上是不是有斑点，都会有一个对应，这样的话我们力求做到科学性和这个艺术性的完美的一个统一。然后对它的拉丁名呢，我们要这个属名是怎么什么意思啊，然后包括这个种家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都要做一些解释，这样就能够让大家啊既能够欣赏的艺术，同时也能了解到植物的命名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它的名称的来历。
0: 我看到了，这是第42页，钓鱼岛细心，细呢就是细致的细，仔细的细，心就是辛苦的心。那么第42页，我来大概描述一下我的观感，虽然我不是专业领域的，但是我会有一个审美的眼光。它就是3片的绿叶子啊，而且里面的叶脉画得非常非常的逼真清晰，底下呢是有2个小小小的粉色的，就像那种吊钟花似的这样的花瓣。钓鱼岛细心为钓鱼岛特有的植物，仅分布于钓鱼岛山坡林下，其叶子厚革质，有光泽，花淡黄色至带紫红色。属名这个字儿我就不会念了， ASARUME 为没有茎，它没有那个根茎的那个茎。马兜铃科植物多为藤本植物，细心属植物却是丛生的草本植物，所以没有明显的那个茎，叶茎的茎啊。那旁边有它的这个拉丁名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有好多的兰花类啊，你看从第55页，也就是第55种开始到56 五七五

0: 61、63、64、65。钓鱼岛上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兰花。
1: 是的，就因为在这个区域，这个兰科的多样性是非常高的，物种非常非常多。
0: 好，那我翻到这本书的第11页呢，这是燕尾蕨，让我们想到燕尾蝠那个样子啊。这个的访会是孙英宝老师。那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会者他们在画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难忘的一些小故事、小经历。
1: 其实这个科学画它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功力的，它不光需要这个绘画的基本功啊。可能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像这个素描然后再上色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它需要对植物的结构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就是它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的毛的形态。其实植物如果拿放大镜下去看的话，植物的毛是非常多样的，有的是那个钉子形，有的又是那个星状的啊，有的又是这种绒毛啊，所以这个就对非常考验这个绘画者，所以他们一般要拿标本，然后在这个解剖镜或者显微镜去看，然后再把这个真实的形态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绘画过程中啊，我们就有很多的，包括我跟这个孙英宝老师交流的非常多啊，特别是还以及在这个书的这个校稿过程中，我就还是会发现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因为毕竟这个绘画者他对植物的了解毕竟没有我们专门学植物的那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停的去沟通去打磨啊，我们力求就做到这个每一张照片能够真正反映这个植物的一些真实的形状，比如说叶脉的走向这一块，有的叶脉就会直接从这个叶子中间延伸到叶子的边缘，但是有的呢就不会到边缘，就会到还不到快到边缘，它马上就结束了，就断掉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经常去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抠到位啊，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孙老师，因为我之前在办公室就在隔壁嘛，所以我们对这要去不断的去验证。啊，光这个校稿我们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时间，然后其他的这个作者呢都是孙老师，他有专门一个科学绘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组织吧，或者有一群啊，他很多是他的这个学生啊，学生，然后孙老师会去把关这个植物照片的这个是不是对，然后跟我沟通以后，然后如果不对的话再让他们去修改，有的是他的朋友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这个真正的我们叫科学绘画，而不仅仅是一个画啊。
0: 嗯，明白了。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对这本书做了很多的了解。那么叶老师，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以前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那么现在呢，又到了中山大学的深圳分院。那在这种工作经历的转变当中，你最应该跟你的读者们，或最应该跟轻阅读的听众分享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其实之前在植物所工作的话，因为我当时是植物园的主任，在我来中大之前啊，大家知道植物园有四大功能，就是我们叫做科学研究、物种保护、科普教育，还有这个园林展示这四大功能。所以我之前的工作呢，就任务就非常的庞杂，就是我们可能今天在植物园里带工人种树啊，或者是修剪，或者防治病虫害。然后回过头来在办公室里我又开始要写论文做一些实验或者做分析，然后转过头之后我又会被邀请到各个学校甚至媒体上去做一些科普的报告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回到野外去采集植物的种子，然后把一些珍稀濒危植物把它迁地保护到植物园里。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中山大学工作呢？因为当时是在这个硕士毕业我就留在了中科院植物所，所以我当时也是可能是做工程师，我们叫技术系列。但是我这个人呢，我又比较喜欢做科学研究，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要成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所以这跟我的这个职业发展规划有一点点不太符合吧。所以我还是想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啊，就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然后同时我也喜欢做科普教育，然后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去影响一些人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学科中来。我们对植物分类学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们不希望这个学科从此衰落下去，然后我们能够培养一批，为国家培养一批植物分类学的人才。然后你无时无刻都是在想着植物，你看到的每一片叶子都会思考，哎，这个叶子怎么长成这样啊？哎，它分布在哪里啊？它有什么用啊？它在进化，它是怎么进化来的，是吧？它对人类就是有什么帮助啊？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这就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充实吧。选择了就是来到中大，就成为一名 植物学的老师啊，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生态学院的副教授，所以也欢迎就是大家对植物感兴趣的朋友们，就是和我联系啊。
0: 叶老师呢，就是举家南迁，然后投入到教育事业。哦，那三十五六岁啊，我也是三十五六岁，刚好给你反其道而行之，我是来到了从南方珠海来到了北京，也是这个年纪啊。但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可是呢，我就觉得叶老师有一点特别好，他们的一家人都是特别热爱大自然，因为他有一个小红书上的号叫植物学者叶剑飞，我从当中能看到很多很多纯自然的美感的东西。那么简单的说说举家南迁之后一家人的生活
1: 啊，我也非常的幸运，我觉得是因为和北方相比，因为北方的冬天非常的漫长，对于我们喜欢植物的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叶子都掉光了，只能看到光秃秃的树干。但来到深圳以后啊，因为深圳它的地形地貌非常的丰富，它有山有海，所以深圳有句话，一个词叫形容叫山海连城啊，所以我们周末的话经常去爬爬山，去海滩海边上看看红树林的植物，甚至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去观鸟，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会去夜。

0: 批植物分类学的人才，然后你无时无刻都是在想着植物，你看到的每一片叶子都会思考，哎，这个叶子怎么长成这样啊？哎，它分布在哪里啊？非常非常的让我感觉到很震惊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上次我跟我女儿讲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可能在自然课程或者是生物学课上都会学到什么叫双子叶植物，什么叫单子叶植物。当时我说啊，有两片子叶的，就是叫双子叶植物；有一片子叶的，就是单子叶植物。比如说这个豆苗啊，有两个小芽，就是这个双子叶；然后这个小麦苗，它会只会长出一个单独的一个子叶。然后我女儿当时就拿出双手，她做了一个像豆芽，让两个手掌张开，然后把两个胳膊合拢。哎，她说爸爸，这不就是双子叶植物吗？我说是的。然后她突然又把另一只手放下，然后这个不就是单子叶植物吗？啊，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震撼。其实我从孩子身上就学到了，所以这也是我更坚定的选择这样一个职业作为终生的追求的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职业太好了，它不光能够让我们自己内心获得，同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获得到对自然的这种爱吧。同时，我们也是非常热爱的自然，这样让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人格形成也非常有帮助啊，所以他们的性格也非常好，非常的开朗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很非常欣慰的一点啊。他们不会说成天抱着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样，他就会经常爸爸走，咱们去外边观观植物吧。然后我们今天再把小红书更新一下，就是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全家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大自然的。
1: 我已经感同身受了，我们一起分享了叶剑飞老师的愉快的自然生活，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手绘中国钓鱼岛植物》这本书当中呢，能够感受到科学绘画师手绘植物图那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独特性。谢谢叶老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希望你在深圳的工作和生活幸福愉快。
0: 谢谢周薇，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2: 我叫刘亮辰，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3: 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散文集《一件棉袍》的作者姜子。我认为阅读是可以让我们灵魂发光的事儿。阅读是一个不出户可以走遍天下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好好阅读，建立你的阅读体系，让你的灵魂发光。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

赵奢幼年丧父，很小就跟在赵武灵王身边做侍卫，赵武灵王亲自教他骑射之术，待他如亲子，以致有工人暗中议论说赵奢其实是赵武灵王的私生子。沙丘公变后，李兑大肆迫害赵武灵王近臣，年仅17岁的赵奢也被拘押，后侥幸年仅17岁的赵奢也被拘押后侥幸逃脱去了燕国，多年后风声平息，才重新回来赵国，经人推荐通过平原君赵胜在朝中谋取了一个田布利的差。

过了十年，乐毅得到燕昭王炸首级。赵武灵王赶来营救时被拜为郡守，但他一直心怀故国，终于还是放弃燕国的高官厚禄回来赵国，在平原君手下谋了份田不利的差事，一边设法安顿下来，一边寻找机会刺杀李兑。赵胜听赵奢自称刺杀李兑是为不忍弃赵武灵王而去。赵武灵王说，你们也都赶紧出去吧，去告诉大王主父被李兑困在了这里，让他快点来营救。侍卫们遵命而出，只有赵奢一人尚留在行宫中。如此过了几日，始终不见救兵到来，行宫中食物已尽。赵武灵王叹道，我儿是被李兑蒙蔽了呀。叫过赵奢说，你先想到终于可以将和氏璧据为己有，忍不住喜形于色。转头见到蔺相如若有所思，不禁一愣，问道，先生还有什么担忧吗？蔺相如说，如果臣忧吗？蔺相如说，如果臣猜得不错，赵奢应该是知道和氏璧之事的。妙贤大吃一惊说，先生是说秦亮称看见凶手在书架上翻找，其实就是赵奢在寻找和氏璧？蔺相如点点头。妙贤说，那么赵奢适才为什么丝毫不提

0: 大王，臣手中确实没有和氏璧，和氏璧天下闻名，失踪已久，怎么会在臣的手中呢？赵惠文王顿时露出不快之色来，但随即强行忍住，摆摆手说：
1: 好吧，看来寡人也是误听误信了，既然和氏璧不在妙清手中，你就先下去吧。
0: 妙贤说：是，臣告退。下来龙台后，妙贤才发现背上衣衫全湿透了，一时惊魂不定，匆忙出来西城与蔺相如会合，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蔺相如说：
1: 哎呀，领军可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0: 妙贤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我脱口就说出那样的话，大概我太喜欢和氏璧了，实在舍不得他离开我。一想到和氏璧居然让他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说：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和氏璧还在不在。次日，平原君赵胜派人来请妙贤和蔺相如到府上做客，二人应邀到来，赵胜亲自出堂迎接，引二人进来坐下，才说：
1: 今日请二位来，不是为昨晚之事，大王已经赦免赵奢杀人之罪，任命他为田部令，总管全国的赋税。
0: 妙贤说：这可是件大喜事。赵胜笑着说：
1: 当然是喜事，赵奢已经走马上任，被大王派去代地收税去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李兑被杀，当今朝野众说纷纭，流言极多，大王以为既然秦亮肯招承认被主杀人之事，总比重提沙丘宫变要好，二位可明白我的意思？
0: 妙贤说：明白，完全明白。
1: 赵胜说：明白就好，我已派人张榜公布秦亮的罪名，预备明日当众以车裂之刑。
0: 妙贤说：如此最好。
1: 赵胜笑道：谈完公事，我们也可以找点有趣的事做，来，我为二位引荐。好，这是我府中门客公孙龙。公孙先生，这位是患者蔺妙君，这位是……
0: 公孙龙说：
1: 蔺相如，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
0: 当即说了昨日在酒肆一事。
1: 赵胜说：哦，原来二位是不便不相识，如此最好不过。
0: 忙命人备酒置宴，款待宾客。妙贤和蔺相如乘车出来平原君府邸时，已是傍晚。走不多远，便见到御工吉恩背着个小小的包袱，一路疾跑，几乎撞上了车子。妙贤忙命人停车，问道：
2: 御工为何如此慌慌张张？
0: 吉恩说：
1: 哎呀，领军还不知道吗？大王趁你出门，派人强行闯入你的府中，搜走了和氏璧。
0: 妙贤大吃一惊，说：
2: 什么？
0: 吉恩说：
1: 小人不敢多待了，大王若是知道小人早知道和氏璧在令君手中，却是知情不报，多半呀要杀了小人。小人告辞了，令君，我劝你也赶紧逃命去吧。
0: 一口气说完，转身便走。妙贤亦是手足无措，愣了愣神，跳上车子叫道：
2: 快快逃出城去。
0: 蔺相如忙拉住妙贤的衣袖说：
1: 令君预备逃到哪里去？
0: 妙贤说：
2: 燕国。
0: 蔺相如说：
1: 领军如何肯定燕王一定会收留你？
0: 妙贤说：
2: 我曾经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会面，燕王私下里拉着我的手说愿与君绝交，态度十分的诚恳，现下我去燕国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我的。
0: 蔺相如说：
1: 领军错了，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领军先前又受到赵王的宠信，所以燕王愿意与你交接。他真正想结交的不是令君，而是赵王。现在令君得罪了赵王，逃到燕国，燕王害怕赵王派兵讨伐，一定会命人捉住你，押回赵国向赵王献媚。到那时，令君的处境就危险了。
0: 妙贤犹豫起来，更加着急说：
2: 听起来有理，那该怎么办呢？蔺先生，我素来佩服你的见识，我也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告，不该将和氏璧留下呀。只是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先生快给我出个主意才好。
0: 蔺相如说：
1: 其实令君也没有太大的罪过，只是没有早点献出和氏璧而已。大王并不昏庸糊涂，况且他已经

0: 得到了和氏璧，怒气已消，你只是袒露臂膀，负着斧钺去向大王请罪，他一定会饶过你。妙贤不免半信半疑，当即驱车赶往赵王城。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蔺相如独自回来庙府，却见李队之子李元正在大门前徘徊，见到他回来，忙迎上前来说：“哦，我是特意来找先生的。先生可是看到司寇发出的榜文，那上面说秦亮贪图财物，杀死了家父。可之前蔺先生不是说凶手应该比家父高出半头吗？那秦亮身高不及家父，怎么可能是凶手？”蔺相如心说：“赵奢行刺李队源于一桩旧事，他奉有主。”

我没有考虑到的，抱歉了。李元这才释然说，原来如此。想蔺相如郑重道了谢，这才去了。夜深时，妙贤欢天喜地地回来，原来一切都如蔺相如所料。他肉坛向赵惠文王请罪后，赵王不仅原谅了他，还赐给他千金作为和氏璧的补偿。虽然就此失去了和氏璧，心中未免怅然，但是能够死里逃生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自此妙贤愈发的器重蔺相如，对其言听计从。和氏璧重现邯郸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城，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又被反复提起。赵国人对此都深为庆幸，认为这是天佑赵国。最郁闷的人当属魏国商人吕不韦了。他虽不知道详细经过，但也大略可以猜到赵惠文

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换了相国。自乐毅被燕国猜忌，逃归赵国后，赵惠文王极尽宠信李煜之能事，亲自交付相国大印，封其为望诸君，使得齐燕大为震动。乐毅任赵国相国后，某日出城，见到一名老人涉水过沁河，因水寒冷，下河后走不动，不得不坐在河中。乐毅起了怜悯之心，命随从护送老人上岸，分一件衣服给他，但随从均无多余之意，乐毅便脱下自己身上的囚衣送给老人。此事轰传一时，人人称赞乐毅爱民如子。平原君赵胜得知后却极为反感，告诉赵惠文王说，昔日乐毅出征在外，有燕国大臣告发他有谋反之心，燕赵王不但立即处死了告发者，还赐王后服饰给乐毅妻子，赐公子服饰给乐毅之子。乐毅因此致信给燕昭王，感激知遇之恩，表示将尽忠于燕，至死不渝。

0: 采纳其建议，嘉奖田善，又下令收养有饥寒之困的百姓。赵国百姓都以为乐毅体恤下民是赵惠文王教导所致。乐毅智谋过人，知道赵惠文王对自己起了戒心，遂主动辞去相国一职，回去赵国封地，从此再不过问诸国国事。一代名将再无作为，直至默默死去。赵惠文王于是以平原君赵胜为相国。三个多月后，田部令赵奢从代地收取赋税回来，听闻和氏璧之事后大吃一惊，忙来庙府寻找蔺相如，问道：这和氏璧就是宦者令君从秦亮手中买下的那块玉璧吗？蔺相如说：
1: 正是。
0: 赵奢说：
1: 原来李队当真有和氏璧在手，我杀死他之前，他曾向我求饶，愿意用和氏璧换取性命，我没有相信他的话，一刀刺死了他。但想到我进来时他正在书架上找什么东西，所以也在书架上大致找了找，没发现什么就离开了。
0: 蔺相如说：
1: 这和氏璧就收藏在书架后墙上的暗格中，想来令君并不是十分相信李队所言，所以没有留意寻找。
0: 赵奢说：
1: 不，我应该想到的，我在沙丘宫护从主父时，曾经听主父提过和氏璧。
0: 蔺相如说：
1: 听说当年楚国令尹昭阳为夫人举行盛大的寿宴，取出和氏璧给宾客们观看，当晚主父也是座上宾。
0: 赵奢说：
1: 我听主父讲过这件事，他说和氏璧当真是天下奇物，见到他的人无不想得到他，倒不是因为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而是那块玉璧本身的诱惑实在太大，可是我实在想不到和氏璧原来一直在主父手中。
0: 蔺相如说：
1: 令君如何知道和氏璧原先是在主父手中？
0: 赵奢说：
1: 李队临死前说过，和氏璧原本藏在沙丘宫露台中，是他从主父身上夺得的。
0: 叹了口气说：
1: 蔺先生该知道朝阳宴会当晚和氏璧离奇失踪一事吧？
0: 蔺相如说：
1: 当然知道，当年和氏璧莫名失踪，牵连了无数人，朝阳的舍人张仪、甘茂二人都是因为这件事被迫逃往秦国，结果一人成为了秦国相国，一人成为秦国大将，反过来对付楚国，令楚国疲于应对。
0: 赵奢说：
1: 不仅如此，听主父说，楚国公主江米，也就是当今秦国的王太后，当时的公正孟说，就是因秦武王失手砸死自己而遭灭族的秦国第一勇士，当时均牵涉其中，孟说还为此受了情刑，一些涉案的人犯如巫女阿碧等均被处以海弄之刑，牵连极广，即便如此，楚国仍然未能寻回和氏璧，我实在没有想到原来是主父，脸上颇有失望之色。
0: 蔺相如说：
1: 原来令君怀疑当晚是主父窃取了和氏璧，这根本不可能啊。
0: 赵奢本来对赵武灵王盗璧颇感痛心，忽然听到蔺相如否认其事，忙问道：
1: 先生何以能够肯定？
0: 蔺相如说：
1: 主父当时是在楚国做客，权势远远不及楚国公主江米和公正孟说，这两个人都未能得到和氏璧，更不要说主父了，这其中一定另有缘由，主父得到和氏璧一定是在离开楚国之后。
0: 赵奢大喜过望说：
1: 不错不错。
0: 歪着头想了想说：
1: 有个人应该会知道。
0: 邀请蔺相如上了自己的车子，一道来到城西南的冶铁作坊，寻到赵国最大的冶铁作坊主卓然，询问当年赵武灵王一行离开楚国后所发生之事。卓然已经年过七旬，须发全白，却是满面红光，声音洪亮，颇有铁匠的气度。他还记得赵奢是赵武灵王身边的心腹侍卫，见对方忽然来询问当年赵武灵王楚国之行，虽然诧异，还是如实答道：
2: 当年楚国失去了和氏璧，我们都被软禁在驿馆之内，直到一个多月后楚威王病死，太子怀即位为新楚王，才将我们放了出来。新楚王倒没有多为难我们，还将刑徒梁艾捆缚起来，交给主父带回赵国。主父对此自然很感激，与新楚王约定要互通友好。
0: 赵奢说：
1: 那你们离开楚国后，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卓然说，特别的是，主夫先是送陶姬，就是前王后，回去韩国，路过魏国时，我们遇见过一名受伤的墨者，倒在路边奄奄一息，主夫命人上前救助，那人却敌意极盛，横刀相向。后来主父表明了赵国太子的身份，那人才说，救我可以，但我有话要先对赵太子一个人说。主父也当真胆大，命我们退下，他独自上前，蹲在那墨者的身边，听他说了一番话。大概主父答应了他，他才从身子底下取出一个包袱，交给了主父。赵奢说，那墨者呢？卓然说，在魏国境内就死了。赵奢说，你可知道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卓然摇了摇头说，只有主父一个人看过，他没说里面有什么，我们也不敢多问，后来回来赵国，大伙儿也就忘了这事。赵奢便道了谢出来说，一定是那墨者将和氏璧交给主父的，他要主父答应他保密，主父也当真做到了，一直秘密将他收藏在沙丘宫中，从没有对人提过，但后来发生沙丘宫变，李队害死主父后，搜出了和氏璧。他本来就是楚国人，以他的眼光应当认出那就是楚国国器和氏璧。利欲熏心之下，当即据为己有。令先生，我的推测对不对？蔺相如点了点头说，当是如此。虽然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究竟，赵奢还是不由得感慨万分。谶语有云，得和氏璧者得

0: 暴毙魏国，主父饿死露台，李兑惨死家中。这块举世闻名的玉璧到底是祥兆还是诅咒？得到它当真就能够得到天下吗？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还能与天下诸侯一争高下吗？回来庙府时，妙贤正在堂中徘徊，一见蔺相如便说：先生可算回来了。招手叫过婢女说：这是一套新衣服，明日啊上殿穿上，先生试一试看看合不合身。蔺相如说：上殿？妙贤说：我向大王举荐了先生，由你担任使者，出就死了。赵奢说：你可知道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卓然摇了摇头说：只有主父一个人看过，他没说里面有什么，我们也不敢多问，后来回来赵国，大伙儿也就忘了这事。赵奢便道了谢出来说：一定是那墨者将和氏璧交给主父的，他要主父答应他保密，主父也当真做到了，一直秘密将他收藏在沙丘宫中，从没有对人提过。但后来发生沙丘宫变，李兑害死主父后搜出了和氏璧，他本来就是楚国人，以他的
1: 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
0: 又是怎样惆怅的心情？蔺相如心中也是愈发沉重起来。自从和氏璧在楚国离奇丢失后，碰过他的人似乎都没有好下场。墨者暴毙魏国，主父饿死露台，李兑惨死家中。这块举世闻名的玉璧到底是祥兆还是诅咒？得到它当真就能
1: 人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5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样的友情是珍惜者难得拥有的吧。范玮琪唱着这首歌的同时，你是否也在想着，平时虽然不怎么联络，但一旦有事需要他，总会出现在你左右的那位朋友。因为早就知道他是老天爷赏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也是比情人更死心塌地的存在。所以呢，这会儿你更加想念他吗？还是你们早就已经超出了普通朋友的感情？是什么呢？超时空爱情吗？

这是小众的超经典换季，来自周慧，喜欢他的这种还比较自由的风格嘛，至少在这样的一个夜偶尔听到，还可以让自己以爱的方式来一个重新拥有，到底自己是怎么理解的？以爱之名，要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

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

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七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0.6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0.5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7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1.6度、东经156.6度附近洋面有9到14.8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来听我的演唱会，听着张学友。那位叫蓦然回首云深不知的朋友说，这首超经典特别之处在于创造了一个歌者的上帝视角，而且描述了一种歌迷和歌手之间的命运羁绊，一种歌声陪伴你人生各个阶段的共鸣。而歌词它更是描述的大多数人从过去到未来都会经历的感情经历，以致这首歌无论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能每一个喜欢歌神作品的人都可以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不知道这是否也非常的契合此刻在听歌的你的心境呢？希望总有一个风格和一个声音是你想要的。会不会是江美琪？来听她带来的这首《芥末不辣》。

真心希望郑中基唱的那个无赖不是自己，那即便是呢，那也是一个长情的深情的，偶尔会独自坐在路边树下孑然一身的，想象着那个水面映着的到底是什么呢？是那个早已回归平静的自己。所以听到这里的歌，希望那种爱的感觉，不管是不是和谈，总会唤醒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吧。是一种情绪，还是我没有表达出来的？我爱你，来自陈洁仪。

金色的麦浪，不知道你所在的那座城市是不是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那一片麦浪。如果正好被你遇到，你会走到麦田当中跟它来一个亲密合影吗？还是真的会很有感觉，想象着自己躺在麦田里遥望着天空，渴了就来一点旁边小溪里的水。哇，好奢侈的一个场景啊，希望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去拥有。旧梦不须记，要继续听到的是来

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在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它被贺兰山沉稳的守护，又被黄河深情的滋养。在这里，广袤的腾格里沙漠与富饶的塞上江南仅一步之遥，形成最富诗意的对照与共生。它是山河交互的典范，也是干旱与丰饶碰撞出的一曲动人的塞外长歌。这里便是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4: 内陆、西北，这是人们对于宁夏地理位置最简洁的概括，而这两个关键词不免让人联想到遥远、荒凉。不过这一山一河在这里的美妙邂逅，造就了宁夏的荒漠绿洲。贺兰山阻挡了来自西北的风沙和寒流，而黄河水灌溉着沃野千里的塞上江南。 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这是古人对于宁夏的描绘，也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绝句。它是西北，又似江南，它有着西北汉子的豪迈，又有着江南水乡的婉约，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与多元文化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共同塑造了宁夏独一无二的气质。
3: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总面积6.64万平。

0: 南海旅行家，新都
1: 铸就了人们口中的萨上江南。在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它被贺兰山沉稳地守护。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中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但如今人们来到狮嘴山，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高颜值生态画卷。我们来到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的沙湖景区，这里是由黄河水补给而成的一片湿地，因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众多候鸟过境宁夏时的重要栖。
2: 内陆西北，这是人们对于宁夏地理位置最简洁的概括，而这两个关键词不免让人联想到遥远荒凉。不过这一山一河在这里的美妙邂逅，造就了宁夏的荒漠绿洲。贺兰山阻挡了来自西北的风沙和寒流。
3: 想象这个沙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4: 沙漠的形成有很多种说法，它也没有很定义。沙漠的形成有很多种说法，它也没有很定义。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黄河冲击沙，因为2000多年前黄河改道的时候，这个是黄河河床的冲击沙，
3: 泥沙淤积在这儿，
4: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您看到我们正前方能看到一个轮廓，我们的贺兰山，宁夏人民的父亲山脉，它的背面是腾格里沙漠。因为我们这边北方的风沙是比较大的，贺兰山背面的风沙就会刮过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天外飞沙。
1: 石嘴山市的沙湖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和45平方公里的水域，湖傍金沙，沙环碧水，形成水绕沙丘天下绝的景观。冬日的沙湖，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细碎的金光。这里湖域开阔，水草丰茂，浅潭密布，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多样的落脚选择。每年迁徙高峰期的时候，大约有150多万只候鸟在这里聚集。来到沙湖，游客还可以欣赏到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3: 所以这个大雁现在是跟着这个摩托艇在飞啊？
4: 是的，这个摩托艇上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驾驶员，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驯鸟员。

0: 建立又一对声音的认知印记。当雏燕破壳之后，哨声的训练会一直伴随其成长。当雏燕破壳之后，哨声的训练会一直伴随其成长，于是才有了成群大雁追逐训练师驾驶的摩托艇，在沙湖辽阔的水面上同步翱翔，形成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这群大雁现在正在和我并肩而行，你看我伸出手就能够触摸到它们的羽毛，甚至用手能够托住它们，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好像我也在飞行一样。之前我在一部经典的电影《伴你高飞》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小女孩开着飞机，大雁呢就和她相伴而行，没有想到电影当中这样温馨美好的画面真的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了。
0: 大雁伴飞复现了中国山水画中舟行碧波飞鸟相伴的经典意象，与古诗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意境形成共鸣，是传统美学意境的当代呈现。大雁伴飞的生态体验项目不是沙湖首创，也并非沙湖独有，中国很多地方已陆续推出，都广受欢迎。开展大雁伴飞项目，首先要有良好的生态，其次还要有一个雁爸爸。跟随大雁返回位于芦苇丛中的基地，我们见到了大雁驯养员张建虎。
1: 啊，您嘴上吹的就是那个哨子哈？
2: 对，
1: 我们能进来吗？
2: 能，
1: 可以啊。张大哥吹着这个哨子，这些大雁呢，然后一个挨一个的是走进了这个雁舍里面。像您发出不同的指令的时候，这个哨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对，
1: 比如说来开放了，怎么吹？这个节奏不一样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对，
1: 这就是开放了。
2: 哎，
1: 你看，全过来了。
0: 张建虎目前共驯养了200多只大雁，按照年龄的不同，新雁和老雁分开养在不同的笼子里。跟随张建虎来到新雁的鸟舍，这些大雁与他明显要亲近许多。
1: 哎呀，这小雁和你好亲啊！
2: 它就跟小孩一样，这撒娇的声音，你看这那个声音，它就是撒娇。
1: 啊，这是撒娇的声音啊！我可以摸摸它吗？
2: 能。
1: 哎呀，好乖呀、啊！哎，在所有的这个鸟类当中，大雁它的这个是不是还算是比较聪明的？
2: 对，哦，
1: 能听懂话。
2: 对，动物，野生动物它都能看懂人的那个内心是不是善良的，哦、就面带凶相的那个走都走不。
1: 他们可能就躲得很远、啊。
2: 对。
1: 是动物都很有灵性的。
0: 除沙湖的工作外，张建虎还是平罗县曲口乡野生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曾救助过上千只野生动物。2014年，在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后，他便开始大雁的繁育及驯养工作。
1: 就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不是真的是把他们当孩子了？
2: 像夏天小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在雁舍里跟他们一起睡。
1: 您在雁舍里啊？
2: 对，
1: 就跟他们睡在一起吗？
2: 对，都在被窝里、小的时候都在被窝里啊。
1: 他们在被窝里面。
2: 嗯，
1: 那您晚上的时候会去看看他们被子有没有盖好吗？
2: 晚上就在我被窝，就
1: 在您的被窝里跟他们一起睡啊？
2: 对。
1: 那得多少只啊？
2: 就是100多只都在身边周围。
1: 在您周围，那盖一个什么样的被子呢？
2: 小的时候刚出壳就在一个被窝，稍微大一点点就搞一个保温灯，然后铺上被子，都在上面就可以了。
0: 据张建虎介绍，在沙湖他们也经常救助受伤的候鸟。很多鸟儿伤愈后并不愿离开，而是把家安在了沙湖。从候鸟到留鸟，这是对沙湖生态环境最好的认可。良好的自然环境有效带动了沙湖的生态旅游发展。据统计，沙湖景区2025年的游客总量达到约115万人次，营收1.81亿元，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产零售等行业，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这种转变 石嘴山人的感受

0: 对位之间。陈小祖，石嘴山市的摄影师，以前他拍摄的主题是工业元素，如今到黄河的银河湾来追鸟，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1: 张老师，河面上白色那群是什么？
2: 天鹅。
1: 是天鹅呀。
2: 啊，这个我们这儿这个天鹅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1: 哦，因为距离我们比较远一点，看不太清楚。
2: 这个天鹅离我们的距离大约在300米。另外那一片那个也是天鹅。
1: 哦，
2: 天鹅，你看那边更多。

0: 每天早晨七点一刻，大约七点一刻，它从那个位置就飞到黄河来了。哦，
1: 陈小祖告诉我们，原来的银河湾可看不到如此壮观的景象，那时因为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土地逐渐沙漠化，后来随着退耕还湿等政策的实施，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后，银河湾黄河沿线的生态环境才得到显著改善，形成了200多平方公里的湿地公园，每年都吸引着白天鹅、灰鹤、豆雁等共计80多种鸟类到来。
0: 你看前面那一群的话，这边有三只，
2: 有三只，
0: 那边有大约有十来只，
3: 是什么呀？
0: 这灰鹤
2: 啊，是灰鹤，
0: 灰鹤国家二级，它这个站起来以后1.2米高，然后呢翅膀飞起来也是1.2米长，它这个是属于舍禽类的，舍禽类的是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喙长，第二个脖子长，第三个就是腿长，它在潜水里头。可以伸到潜水里头，小鱼小虾呀，
3: 对，就方便它捕食，
0: 方便它捕食。
1: 陈小祖十几年前在这里拍摄的时候，灰鹤只有十几只，如今数量已超过10000只。
3: 就像您说的啊，一开始只能看到20-30只的这个候鸟，到现在一张照片里面就可以出现几千只，甚至是上万只候鸟。这几百倍、上千倍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个鸟类数量变多了，
0: 是，
3: 其实也是黄河两岸
0: 是
3: 生态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0: 是。刚才你们看到黄河里头那个天鹅，是不是？那几百只天鹅，原来就在这个湖里头，那就是。2-3只、4-5只，慢慢后来以后，这个10几只、20几只，它每年都住在变化，每年都在变化，所以说我为什么？你看这个鸟，你看看越来越多，你看是吧？
3: 对，我们站在这儿哈，不断的有不同种类的这个候鸟成群结队的从头顶飞过，
0: 是，
3: 就像是好像在接受检阅一样，哎呀，这种感觉太美好。
0: 所以说你看到他们这个在空中飞行的这种，哎呀，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1: 当黄昏来临，最后一缕金辉温柔地渡遍苍茫大地，此时的候鸟活动更加频繁，它们在黄河之上自由翱翔，让夕阳下的银河湾充满生命的活力。过去的石嘴山以煤炭工业为支柱，被称为宁夏的工业长子，如今正大力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转型之路稳步向前。从煤城蝶变为山水之城，眼前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是石嘴山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的最好见证。走进宁夏美食之都，品吴中早茶，感受塞上江南的烟火风味。
3: 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1: 肥瘦相间，不馨不膻，这是吴中盐池县最独特的美味。
4: 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5: 对，
4: 而且鲜嫩多汁的，
5: 对。
1: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宁夏被誉为塞上江南，而塞上江南的发源地就在吴中市。位于宁夏地理心脏地带的吴中，秦设富平，汉治林州，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

0: 最慷慨的灌溉之地，那是因为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在吴中境内的青铜峡峡口处修建沟渠引黄灌溉土地，青铜峡因此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发源地。
1: 在宁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青铜峡，后有宁夏川。相传上古时期大禹来到这里疏导黄河，他劈山成峡，于是有了这十里长峡。而早在秦汉时期，古代的先民们就开始开凿水渠，引黄河水来灌溉土地。我的左手边看到的就是最早开凿的秦渠，它的历史呢已经有2000多年了。之后又开凿了汉渠、唐来渠等等九大干渠，这些古干渠至今依旧还发挥着灌溉的作用。而在秦渠的另外一侧，可以看到一座横卧在黄河之上的宏伟工程，这就是青铜峡水利枢纽。它的建成扩大了土地灌溉的面积，结束了宁夏平原长达2000多年无坝引水的历史，也让天下黄河富宁夏得以更好的实现。
0: 密集的古老灌渠造就了吴中肥沃的土地，让吴中自古便成为宁夏的核心粮食产区，而丰富的物产使吴中成为宁夏的美食之都。当地流传的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俗语，就凸显了吴中作为宁夏美食之都的地位。在众多美食中，吴中早茶一直广受欢迎。自古生活在富饶之地的吴中人爱吃也会吃，对食材和口味要求非常高。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早茶店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几乎从凌晨便开始忙碌，用当天新鲜的食材现场制作各种美味可口的早茶美食。
1: 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做牛肉面的，
2: 是这边拉面房，热牛肉，然后揉面剂子出拉面，都是在这个档口出的。
1: 是，你看师傅现在是正在拉面的，应该是已经有客人在点这个牛肉面了。
2: 对，已经有客人点了。
0: 拉面是吴中早茶的四大主角之一，而吴中早茶的发展跟拉面息息相关。大约是在15年前，当地的一些面馆将拉面与八宝茶组合供应，逐步引入社交元素，此后很快形成规模化的消费业态，各种面点和小菜的种类也不断丰富。
1: 像现在这准备好的是什么？
2: 这个是红豆黄甜品之类的。
1: 哦，是糕点啊。
2: 糕点，对。
1: 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广式糕点。
2: 是的，是的，我们是融合了广式口味的。
1: 上面浇的是什么汁儿？
2: 里面浇的是桂花汁和橙汁掺着的。
1: 我看师傅又拿了2包这个新鲜的蔬菜上来，都是现切的，
2: 都是现切的，现切现拌。因为您提前拌的话，它会不新鲜。
1: 师傅现在这是在抓什么呢？
2: 师傅现在拌的是卤干丝，类似于豆腐皮之类的那种，它只不过就是一个酱香味。
0: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各地饮食文化荟萃，造就了吴中丰富的美食品类。当地每个早茶店的凉菜都至少有40多种，而面点多达200多种，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融合南北荟萃东西的早茶，如今已成为吴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来到吴中，当地的几位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感受吴中早茶的浓厚氛围。
1: 这一桌丰盛的早茶呢，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吴中的早茶文化。
2: 是，
1: 一般咱们四个人点几道菜就够了。
3: 我们四个人，也就是3个小菜，3道面点，一份牛肉，4两牛肉就够了。
1: 没关系，一会儿拍摄结束之后啊，我们摄制组可以一饱口福了。
3: 对。
0: 吃早茶自然离不开茶水，吴中人首选的是浓郁生津的八宝茶。
4: 先取点茶叶打底，
1: 抓多少啊？
4: 这个
1: 依照个人的
4: 手气就看您个人了。因为比如说您平时比较喜茶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一点。必不可少咱们宁夏的枸杞啊，来上一撮。
1: 这是沙枣吧？
4: 是沙枣。
3: 对对对对。
4: 沙枣呢健脾胃，所以八宝茶老少皆宜也在于此。
0: 八宝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传统茶饮，一般有茶叶、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菊花等8样料，故而得名。宁夏八宝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人为解除困乏，用各地的干果、茶叶等特产放在一起熬煮，之后逐渐演变成为

0: 迎宾大来客的饮品。
1: 好香啊，
2: 好香吧，
1: 果香、茶香，还有这个芝麻香，
2: 对，
1: 扑鼻而来，
2: 还有我们玫瑰酱的这种酱香感觉，
1: 是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2: 是，
3: 对对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厦门到金门浪高 0.4 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大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 0.4 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7 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吴中任的早茶可以是简单的一碗牛肉面加几碟小菜，也可以是三五好友或者一桌邻里亲朋聚在一起吃喝谈笑，时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钟，这一桌美食既是早点也是午餐。亲情友情的升华，事业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在温馨而香气四溢的早茶里。
3: 无论是刚才谈到的做生意的、家庭聚会的，都喜欢在这种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环境当中边吃边聊。南有广州早茶，北有
4: 吴中早茶，
3: 这句俗语其实就是道出了咱们吴中早茶的这种声名。
2: 作为宁夏的美食之都，游在宁夏，来吴中体验早茶文化，已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每年因早茶慕名而来的游客已超过1000万人次，为吴中带来至少80亿元的旅游收入。作为塞上江南的起始点鱼米之乡，吴中的美食远不止于早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盐池滩羊肉。吴中的盐池县是中国的滩羊之乡，盐池滩羊肉是公认的优质羊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来到盐池县，我们联系了当地的一位新时代羊倌冯欢，探寻盐池滩羊的美味密码。
5: 哎呦还挺沉的，这得有多少斤？
6: 得有个40-45斤，
5: 40-50斤。
6: 你看第一个，他头上这种，你看斑块上，你看这是说我们本地就叫红头。
5: 哦，红头，
6: 红头，
5: 然后是这种褐色的，
6: 对。然后你看尾巴，它一定，你看是多长，基本上就快拖地了。
5: 对，都快拖了，跟它的后腿差不多长了。
6: 对，你看都快拖地了。然后你看它另外一个，它腿好短，小短腿。
5: 小短腿。
6: 总结起来就是小短腿、长尾巴，然后这种花脸。
5: 这就是这个。

0: 羊肉品质的关键要素之一。因为其他品种的羊即使是在延迟饲养，羊肉的口味也与滩羊肉也是在延迟饲养，羊肉的口味也与滩羊肉有明显区别。
1: 刚才我在门口的时候看到哈，在上面写的是养羊不糊弄，
2: 嗯
1: 啊，到底怎么不糊弄能够让它养？
3: 不糊弄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在买羊的时候选用重症的延迟滩羊，
1: 嗯，
3: 第二个在饲养的过程中给它添加一些无公害的一些饲草料，
1: 嗯。
0: 冯欢告诉我们，滩羊肉之所以美味，除了品种，他们还在饲料中添加了很多的中草药。当地一直流传着“滩羊食百草，味道自然香”的说法。
3: 这是黄芪样子，这个。
1: 啊，他用的其实不是这个黄芪本身这个中药材，
3: 对，不是，
1: 是它的样子，
3: 都用的它的叶和茎。你闻一下，
2: 有香味吗？
3: 一股中药味
1: 啊，中药材的味，
3: 一股中药味，
1: 啊，很浓啊。嗯，这个是
3: 燕麦草。
1: 燕麦草，
3: 对，这也是它的羊的一个主食。
1: 嗯，
3: 就我们把禾本科草作为羊的一个主，就是主的饲草料，然后搭配一些中草药，因为中草药不能给它喂太多了。
1: 嗯，
3: 你全喂成中草药，对羊这个它的反刍这种消化来说不太好。大概比例是就是，8:2，就8分的禾本科植物，2分的中草药。撤！
0: 在羊群吃完饲草后，冯欢就忙着把羊赶出圈外，来到一条人工修建的跑道上进行跑步锻炼。
1: 所以把他们放出来了，走上这个跑道了之后哈，也不用赶他们，
3: 对，
1: 想跑就跑。
3: 对，因为这个你看，我们从那边那个豁口回来之后，其实正常我们跟那个圈连连接以后，把门开开，它外面溜达一圈，它自己回来了。
1: 哦，
3: 因为跑道上也没啥吃的嘛。
1: 嗯，
3: 他就出来让他溜达溜达，散散心。
0: 冯欢告诉我们，2002年，当地实行封山禁牧之后，只能圈养的滩羊因缺乏运动，导致体质偏弱，体重超标，严重影响羊肉的品质。为此，他想到了修建跑道这种不破坏牧场生态，又能解决体重超标的方式。修跑道、喂中草药以及给羊听音乐。自从2015年从北京回乡创业以来，冯欢一直在探索科学的养殖方式。如今，他已成为延迟县的养羊专家，人们都称呼他为新时代羊倌。
1: 他们家就是
0: 我们跟随冯欢来到当地的一家餐饮店，品尝延迟滩羊肉的味道。他给我们推荐的是手抓羊肉，
1: 热气腾腾的手抓上桌了哈。
3: 对，
1: 这摆盘一看就很有食欲。
3: 对，
1: 刚才冯欢专门挑选的是这个肋条，吃这个手抓主要就吃这个肋条。
3: 对，肋条是手抓里面最好的部位。
1: 嗯，
3: 我们延迟羊它讲究一个肥瘦相间，不腥不膻。
1: 嗯，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层脂肪，一层这个瘦肉，
3: 对，
1: 就是它这个脂肪分布是特别均匀，
3: 对，脂肪比例分特别的均匀。
1: 哎呀，流口水了，尝一下，
3: 尝一下，怎么样？
1: 嗯，就轻轻一抿，这肉又脱骨了。
3: 对，它是不是特别嫩啊？嗯，有点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对，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3: 对，
1: 而且鲜嫩多汁的。
3: 对，
1: 就可能很多人不爱吃这个羊肉，主要是因为这个羊肉的膻味儿。
3: 对，
1: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个延迟的滩羊一点膻味都没有，
3: 是吧？
1: 就吃进去满口肉香。
0: 据冯欢介绍，延迟滩羊肉没有膻味，水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当地碱性的水可以中和羊肉的膻味。
1: 延迟当地人一般什么时候吃手抓？
3: 我们大概就是中午晚上啊，
1: 正餐的时候，
3: 作为一个正餐。而且我们外面来一些重要的朋友、重要的客人，这个手抓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招待贵宾的一个最高的礼仪的一道菜。
0: 据了解，作为高端羊肉的代表，滩羊的品牌价值已超过120多亿元，位列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畜牧类第一位。目前宁夏全区滩羊饲养量共计1750多万只，实现全产业链产值400亿元。滩羊产业已成为宁夏促农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更是宁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黄河飞索，羊皮筏子漂流，在沙坡头欣赏古诗中描绘的美景。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0: 麦草方格，荒漠蓝藻，沙坡头的中国治沙方案造就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0: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

0: 来到宁夏，要想欣赏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独特美景，首选地便是中卫市。中卫因明大使朝廷将宁夏右护卫改为宁夏中卫而得名。位于宁夏中卫市境内的沙坡头，地处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黄河在此处画出一个巨大的 S 型弯道，形成沙漠与河流并存的奇观。据说唐代诗人王维就是在沙坡头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如今的沙坡头集大漠、大河、高山、绿洲于一身，享有中国沙漠旅游基地的美誉。来到这里，既可以骑骆驼穿越沙漠，仰望浩瀚星空，也可以来一次飞越黄河的体验。
1: 站在这个溜索的位置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很多。这有多高啊？
2: 高低落差52米。
1: 有多长？
2: 94.90米。
1: 大概多长时间能过去？
2: 不到1分钟，50秒左右。
1: 走吧，我们飞越黄河，去感受黄河的壮志豪情，出发啦！
0: 黄河飞索利用重力加速度，在高低落差的推动下，以每秒8米的速度飞越黄河。体验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但滑行时可以感受风速与失重感，也可以从空中俯瞰黄河波纹、芦苇荡及两岸青山的美景。
1: 这么快就到了呀？
3: 对呀、
1: 好像还没有体验够，我们就来到对岸了，还要滑过去啊？
3: 对，
1: 赶紧。

0: 这溜索的体验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我就像是一只飞鸟一般掠过了黄河，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啊，我的心情呢也是从紧张到畅快，再到抵达终点之后稍稍有那么一些不舍。通过溜索的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够把沙坡头的壮美景色尽收眼底，更是能把母亲和黄河的雄浑留在心里。
1: 高空溜索的方式与黄河毕竟隔离一段距离，要想亲近母亲河，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乘坐羊皮筏子漂流在黄河之上。
0: 哎，我觉得坐着这个羊皮筏子啊，漂流在这个黄河上面，更是能领略到长河落日圆的美景了，是吧？
2: 就是，对对对对，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0: 所以说游客来到这儿最佳的体验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
2: 落日就是下午。
1: 羊皮筏子由充气的羊皮扎制而成，是古丝绸之路上黄河、桃河以及大夏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创造的独特摆渡工具，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单个筏子由9个到12个充气羊皮囊与水曲流木框架捆扎而成，大筏可组合600多只羊皮囊，如同一艘军舰一般。如今在很多地方，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也是传承人吗？
2: 对呀，我很荣幸啊。也就是从小是坐在爸爸的皮筏子，在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垫子，

0: 歌曲。
1: 我的小阿哥，我的嘎妹妹，你不要摘呀，不要摘呀，就让它香香的飘洒，亲亲热热嘛说哈的话呀，不要忘呀，时时嘛牢牢的记哈。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童信定的家在景区附近的沙坡头村，当地很多村民也在景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仅伐工就有100多人。同时随着沙坡头景区的发展，附近村庄相关的产业也逐渐兴起。
1: 不要忘呀，
0: 体验结束后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跟随童信定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童信定在几年前也开了民宿。因为是羊皮筏子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童信定特意在院子里摆放了几张羊皮，给游客们体验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
2: 哎，差不多了是吧？哎，
3: 这个
2: 也就是最后这两三口的时候比较费劲，
3: 就给它用点力了。
2: 哦，
3: 这个主要是啥呀，这个皮子呀这两天放干了，
2: 嗯，
3: 所以我们吹起来比较费力。
2: 嗯，所以游客来到您这儿呢还能够体验一下这个吹羊皮。
3: 对， 对， 对。
0: 童信定告诉我们，他希望游客来到家里不只是住宿，也可以在简单的体验中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故事。
2: 您这个位置就算是村子里面比较高的位置了哈。
3: 啊，对对对，
2: 是在这边整个村子都能够尽收眼底。
3: 对，
2: 然后沙坡头的景区是在那个方向。
3: 哎，对对对，就那个。
2: 哦，
3: 向北直线距离8公里以外是咱们的内蒙。
2: 嗯，
3: 向西直线距离80公里以外是咱们的甘肃。
2: 甘肃。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1: 铜镜令告诉我们，虽然游客是为了沙河相异的独特景观而来，但他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沙漠的治理、生态的恢复，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好生活。沙坡头的治沙历史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家一级铁路干线包兰铁路需要穿越沙坡头16公里的流动沙丘。为了固定流沙，让线路不受风蚀和沙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建立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联合中卫固沙林场首创了麦草方格固沙技术，确保了列车的顺畅通行。跟随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厂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到沙坡头的一片沙漠治理区。
2: 我们扎设那个草方格呢，使用的是稻草，然后这个长度呢，从根部到梢部呢，大概是60公分，60公分呢，我们从中间呢，用那个专用的铁钎把它扎进去沙子里头，埋进去15公分，然后上面就裸露上来15公分，然后呢，沙子呢风刮起来以后呢，从这个再飘落下来，就是它不会再刮到另外一个方格了去了，它就挡住了，然后嘛。每个沙漠里头全是这1米乘1米的草方格，然后就把这个沙子牢牢地锁定到这个区域了。
1: 麦草方格被誉为治沙魔方，沙坡头治沙模式更是被联合国向各国推广，成为中国最早向世界输出的治沙方案。2025年6月30日，经过几代人持续几十年的努力，中卫完成了长约153公里、宽约10公里到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封锁了腾格里沙漠向东南扩张的唯一出口，确保了黄河安澜，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除了草方格，在中卫的固沙锁边带上还应用了光伏治沙以及荒漠蓝藻结皮固沙等先进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方案。
2: 您看这块，你看上去是不是像土壤一块？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表面呢撒那个荒漠化蓝藻，然后它形成沙漠结皮，它的作用呢就在沙漠上面，就像个盖了一个盖子，它这个盖子呢又透气，然后呢还能把沙子给固定住。普通的沙漠形成结皮就是大概要10到20年
3: 正常的周期。
2: 使用了这个我们人工培养的那个荒漠化蓝藻撒播了以后呢，有2到3年然后就可以形成这样的结皮。
1: 荒漠蓝藻结皮固沙是目前国内外最前沿的固沙和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之一。在沙坡头的黄河边，大量的荒漠蓝藻每天都在这里培育。
4: 之前在沙漠上看到的这个土壤结皮使用到蓝藻，就在这个大棚里面培养的是吧？
5: 对，里面现在看见的绿色的这个，就是蓝藻，它是溶在那个水里面的。
4: 那像我们知道，一般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些河流还有湖泊会爆发蓝藻
5: 对，
4: 这用到的这个蓝藻是同一种吗？
5: 这个不是，这是荒漠蓝藻，它就是在没有水的时候，它就会属于一种休眠状态它就即使很干旱的地方，它就休眠了，你看着它不动，但是遇到降水的话，它又进行复活，又会进行繁殖这样的，所以它适应的这个极端环境可能更广一些。
1: 科研人员从不同沙区自然生物土壤

实践，成功实现了沙漠变绿洲，荒漠生经济的转变，创造了沙漠水城的生态奇迹。在山河共筑的天地间，塞上江南因此有了更加动人的风景，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Penjang day,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越南，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那里旖旎的风光和迷人的海滩。本期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带大家跳出游客视角，从学术研究和真实的在地生活出发，去聊聊这个邻国不一样的面貌。你好，之成。
7: 你好，主持人。
6: 之成，我知道你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在复旦大学读研，是吗？
7: 我目前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还有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的一个联培的硕士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那么首先，我目前的专业是区域国别学，当初选择置业或者说选择我的发展方向，也建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我对自己人格还有职业志趣的分析和定性之上。那么其实说到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它对于从业者可能会有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期望，就是首先你要对一个异国的文化有好奇心，但是绝对不是以一个猎奇或者有偏颇的视角去看待它。第二个是就是对周边的事物、周遭的事物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呢又能够接受一些驻外的这种比较艰苦的生活。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和人相处的领域，要能够和人相对融洽的相处，尤其是这个和异文化的跨语言的这样的相处。那么第二个，你能

0: 能够最好在能够热情的社交的这个基础上，能够安静下来，自己长期的独处阅读。当然，对于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来说，你既要有语言的天分，学习新语言的天分，也要有这个历史感和理论感。那我觉得前面的那一个探索期吧，我觉得我比较符合上面几个期望。那么同时，经历了自己几次这个小打小闹的创业之后，我好像没有其他想要太想从事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个去国别学，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的领域内有一些建树。当然，这个也是起源于我本科期间在这个东南亚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初步的探索。那东南亚本身离中国很近嘛，那小时候我爸妈经常也带我去各个地方游历。那长大以后，我逐渐发现啊，这个地方好像跟我有一些命运相连之感，就是这么近，那么美，那么周末或者是我们假期一定要去那里啊，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度假嘛。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谈到东南亚，可能只想到那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
1: 那首
0: 那
1: 歌
0: 首
1: 是
0: 流
1: 吗？
0: 行歌曲，对对对。但这首歌是很美好的，但是东南亚作为我们今天比较严肃的去谈论它的一个整体，那么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政治等等角度去看，它都是非常多元、混融、流动，甚至很多时候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长期是处于一个各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网络的一个文化的接触地带。那当然，中国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么东盟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之一，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之外的外国的因素，还有他们本土性的因素，塑造了今天这个东南亚区域，它是一个多种外来文明和地方社会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
1: 那你现在在越南访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0: 最终选择越南是因为最大的契机是因为来自于这个语言的习得。但读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到过越南，甚至当时我只知道啊，越南有河内有胡志明市两座城市。当时研一入学之后，根据这个导师的指引，还有个人兴趣，那我就接触了几门东南亚语言，一个是马来语、印尼语，还有就是泰语和越南语，一共有四门语言。但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像那个多邻国那个快餐似的去学习，我是有认真的去跟教材，一步一步去系统学习的。那我就比较了这几门语言的入门速度，然后我注意到，哦，学越南语好像入门和进步的速度最快。同时，我也发现了越南有自己比较古老的一个文字体系，叫汉南字嘛，它就是非常像我们汉字的一个书写系统。那一部分字是直接借了汉字，另一部分是越南当地人为了记录这个越南语本土的音节，去仿照汉字的这个零部件组装出来的，我们叫做南字。所以一个是汉字，一个是南字，共同组成了汉南字。那其实它的构字法也非常类似我们汉字的那种形声字，所以我们去记忆它的话，会记得比较牢。刚刚您也提到了，对，我本科是在人大学国际政治了，对，但是我不是东南亚小语种出身的，但是我就硕士期间的理想就是我要尽快的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至少在研三毕业的时候，我可以拿它进行学术性的读写，因为越南语词汇里面有大量的来自汉字的介词嘛，而且它的语法和汉语非常相近。那么大部分人非常头疼的一点，也就是我导师特别跟我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发音。越南语比较复杂的一个发音系统，但因为我本人是福建人嘛，我的母语就是福建当地的这个方言，那我也会说这个福建、广东等地几门主流的这个方言嘛。那越南语当中，它刚好它的这个声调的变化，它的韵尾，它的这一些特殊的辅音，对于其他很多外国人来说特别困难，那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难度，
1: 难
0: 所
1: 度
0: 以
1: 不
0: 我
1: 大。
0: 最终还是选，对对对。所以最终就选择了越南，但你可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多的成就，这也是一些比较实际的考量吧。
1: 听完志成的讲述，知道其实选择越南研究啊，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结合专业、语言条件、个人经历综合考量后的决定。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所在的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越南学与发展科学研究院，他十分看重这个学科和实地田野调查，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方式，让你对越南的认知和以往坐在我们中国国内教室里看书本资料相比，你觉得最大的反差在哪里？
0: 刚刚您讲到这个词叫接地气，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但接地气是重要的，一定要到实地去，实地的进行感受。当然，刚刚您提及这个坐在教室里面看书本资料，我觉得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看完资料之后，然后再进入田野，它

并不意味着说你一进去就可以发现你所看到的东西和文献之中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其实没有。那恰恰相反，你在做越南研究的这个入门的阶段，你要真正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反差，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那其实这个原因就在。

不是脱离实际的一个空中楼阁。那么前辈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地气的方式去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那么你进去之后，你气的方式去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那么你进去之后，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哎，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前人这样书写这个国家，这个文明。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在田野当中发现一个比较轻

过了，但是，新来的人或者说新进入这个田野的人，他的价值就在于你要学会在这些碎片化的新信息当中重新去收集他们、记录他们，并且能够用你的手笔去组成一条新的逻辑链，构成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论述。那么，我认为这个才是这个后来者能够真正在田野中创造价值的地方。那么，近些年来，其实越南社会是处于一个急剧变化或者信息不断涌现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在各个细分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它都会有一些新的事实、新的趋势或者新的变化，就慢慢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最终变成作品涌现出来。那这些东西不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宏大的理论发现，那么它其实会改变你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以及你自己的逻辑思维，所以说很难简单说我们在书斋里面读书和田野调查，或者进入到实地进行一些接地气的观察也好，哪一个好像信息密度更高？其实不是，他们同样都给你提供了很丰富的滋养，很丰富的经验。我们读书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打好基础，让我们进入这个已有的一个知识体系当中，然后到了田野当中，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来浸润我们。所以说，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要开始理解我们在这个前人的文献之外，当下临场的现实是以怎样。

0: 门槛。那平时学越南语
1: 特质早就有前人去观察和记述，
0: 某一个词语或者说是说话习惯让你一下子就读懂了越南人的这个思维特点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当中重新去收集他们，记录他们，并且能够用你的手笔去组成一条新的逻辑链，构成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论述。那么我认为这个才是这个后来者能够真正在田野中创造价值的地方。那么近些年来，其实越南社会是处于一个急剧变化或者信息不断涌现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在各个细分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它都会有一些新的事实、新的趋势或者新的变化，就慢慢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或者说我们比较尊敬的时候，我们多加一个您去称呼对方。
0: 对。
1: 但是越南语里面好像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处理。然后你在那个对话当中，你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年龄、性别以及亲疏关系等等去选择称呼。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啊，它是选择称呼。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啊，它是所有的称呼，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家庭称谓变过来的。比如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这些的称呼，你可以去称呼一个陌生人，而且这个称呼它这个人称代词可以用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各种人称都可以，它使用非常的灵活。所以难的可能是你在对话里，在这个对话里面要根据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你要称呼它为什么。就是同一个词里面，在不同的语境上，它还可以指你、我、他、他们都是可以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关系，要随着我们关系的流动去轮转的。我觉得关于语言和民族思维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就是越南人好像跟你进行交际的时候，他不是说希望把你看成一个抽象的个体，他会把这个对方首先会放进一个具体的关系之中，你是谁，我们是谁，那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都会影响说话的方式和用词。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学校里面和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们用学生们自称 M， 这是小辈。那么叫这个女老师，我们通常要叫郭。这郭其实是它的原来的词义，叫做姑姑，其实是一个亲属的称谓。那么我们这样称呼老师，然后老师这样称呼我们，会比较体现一种亲近、尊重和照顾的这种感觉。这种表达习惯其实它会让外国人觉得有点复杂，但是你习惯了之后，好像觉得说跟当地人的距离又拉近了，就更有温度、更有温情了，就人与人之间关系不会太陌生，不会太冷淡。那么其实这也体现了越南社会当中特别重视人际关系这个礼貌和亲近感的这种特别的重视吧。
0: 这种靠关系定称呼的习惯和我们日常说话差别还挺大的，当地人的相处方式一下子就立体了。那你现在在当地习惯了吗？
1: 我们在逐渐的习惯，但是现在我们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进行交际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得心应手的。对，那可能到了更复杂的环境里，就还需要过过脑子想一想。
0: 志成目前是在越南的河内生活学习。
1: 对对对，我目前主要是在河内。
0: 那这座城市给你的感觉是传统味道更突出呢，还是现代感更浓啊？
1: 首先我在河内可能待的时间也比较久，我的感受是比较多样的。它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很传统的很厚重的城市，或者是它更新的更有现代气息的城市。当然传统和现代交融这是毋庸置疑的，河内是一个比较有魔幻感的城市，因为中国有一个魔都嘛，是上海河内。我觉得河内它本质上也是具有一些魔都的那个特质的。我们复旦大学所在的这个上海以及这个河内，它我觉得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城市建设中推动城市的可阅读，而且比较适合去进行这个 city walk， 也就是在城市当中漫步这种游行。所以我觉得河内也是一个可以被阅读的城市，它既有很多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个酒店、度假村、商场、咖啡馆、地铁站等等，但是同时你在当地生活，你会不断的遇到这个旧的街区，比如说寺庙、碑刻、旧街，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湖，各种各样非常古老的建筑，还有一些在街头开展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展演，这个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穿梭交叉的。因为可能这个老宅子或者老房子、老庙，它就和这个非常现代化的 CBD 只有 一条窄街，就是5米的距离，就有非常大的反差感。
0: 嗯。
1: 但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目前还在不断的更新。

0: 之中。其实河内它聚集了世界上来自各个大洲的游客，外国游客都有。前面所提到这种厚重感，历史的厚重感，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明明越南有很多风景更加漂亮的沿海或者山地地区，这种休闲度假的美丽之地，但是人们仍然会认为，你如果来了越南没有来河内，你就没有真正的来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1: 对，
0: 那么在外国人心目中，或者是在越南本国人心目中，河内的地位很特殊，它不仅仅是首都，也是历史上很悠久的升龙古都。它集中了越南的这个政治权威、文教传统、历史记忆和国家叙事。那某种意义上，河内是有很强的正统性和权威感的。那国家机关、各个重要的高校、研究机构、重要的出版社，以及一些就是档次比较高的博物馆或者文庙什么的都聚集在这里。当然，对我来说，河内它也收藏了最多越南的这个文史典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城市的地方可能比较特别吧，因为越南在它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叫做河内升龙学。那越南其实有非常多的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去书写河内，书写升龙古都的历史，就形成了非常丰富的一种文献传统。那我其实，在课余时间非常喜欢去河内的一些旧书店去找这类书籍。那么，除了这些比较宏观的历史，有些书籍其实可能是类似于那种我们讲的文旅类、文史类旅行博主去写的，特别有意思，很多也是年轻人写的。

0: 看古这些书名，你读完之后，你再回到城市里面行走，比如说看到河内的36古街，比如说这个银器街、唐街、丝绸街等等，你就会有别样的感觉，找到了时空之间的那种联系感。
1: 所以在河内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新旧融合的氛围，这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0: 对对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跟着林之诚从人大复旦的求学经历聊到他在河内扎根做田野调研的真切体会，也一同感受了这座城市新旧交融的独特气质。书本上的理论与现实相互碰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褪去旅游滤镜更加立体的越南。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之诚这段访学旅程带来的感悟与未来规划。之诚，那么这段在越南访学做田野调研的经历，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之后你会选择留在越南呢，还是会回到国内继续做和越南有关的研究呢？
0: 我觉得就是读研之后嘛，就是经历了很多学术志向和个人感情的起伏。那么后面我发现，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我要学好一门语言，长期接触一个族群，以及让特定区域或者国家的这种异文化去植根到我的大脑之中。所以其实这一段旅程仍然是在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在越南这个访学经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吧，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看一下这样的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会不会对我以往的生活方式、世界观或者价值观有所改变或者启发。那如果说它对我个人最大的改变，就是说它可以让我用更深刻的证据，来自于本土的这些接地气的证据，去回应一个关于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历史进程、时代潮流当中追求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与繁荣，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面临这种转型期的阵痛啊、身份焦虑，以及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自身的这样一个课题。这样其实是一个五味杂陈、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这样一个情感体验。所以越南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了，它也是我重新理解这个时代以及国家和个人处境的一个入口。其实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还是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之中。那些被记录在论文或者笔记里面的东西呢，最后就变成了大浪淘沙之下留下的沧海遗珠了。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曲折很相似，其实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在异国的成长，也是欣喜与眼泪相互混杂的，有好的东一方，但也有不容易的一些。但是我今天还能自豪地说出这些，说明说在越南的成长总体趋势还是在曲折中上升的。至于未来的打算，我计划还是留在中国国内工作和发展，但是仍然越南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它是我格外关注长期观察的点。因为这一段经历其实让我认识到，你想要真正认识一个甚至是比较小的国家，你也不是一个直接短暂抵达快速总结收尾的地方，它是一种持续展开的一种观察，一种经验，一种会长期改变我提问方式和理解世界方式一个实验的现场。
1: 谢谢之诚。河内的街巷里交织着传统的古韵与现代的喧嚣，之诚用他的学术视角和在地体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越南。不过这片土地风貌各异，北部山地、中部古城、南部水乡，各地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
1: 这传统的古韵与现代的喧嚣，
0: 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2: 做分子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3: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2: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4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
2: 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林之成聊了他在越南河内求学、田野调研的经历，感受了河内。西越南不只有河内，北部山地、中部沿海古城，还有南

0: 不繁华的胡志明市，各地的风土人情都很不一样。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跟着之城聊聊这些特色城市不一样的日常和风景。你好，之城。
1: 你好，主持人。
0: 之前我们跟之城聊了在越南做田野调研的这个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去到越南的北部、中部，来聊聊这些城市的生活与风貌。
1: 对，除了河内之外，当然我觉得我可能北中南部都有去走一走，但我觉得越南还是会，无论是北中南三部都有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哪一个区域，都可以就是细分下来好好讲一讲的。
0: 我之

0: 方都待过哈。那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对，这个时候北部最火热的东西，大家为什么要去旅行？就是为了避暑。北部像河内这样的大城市之内，它目前来说，大家这个夏天特别难受。但是如果往北走一点，海拔更高一点的山地地区，这个时候温度骤然降下来了，对我们觉得很舒服。所以说，很多当地或者说外国人会过来进行避暑。那么首先避暑，首先要海拔够高。那么最典型的山地的景观，高海拔的景观，我觉得就是沙坝了。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了，那沙坝的魅力其实在于我们初看它，就是它的梯田、云雾、高山，还有各种各样少数民族的村寨，这就是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这个景观当然固然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我觉得我们走进去之后，可能要更了解到它本身是各个族群的这个先民，比如说苗族、瑶族。这个傣彝族、傣族等等，很多是和中国相关这些跨境民族哈，他们的先民如何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搭建了整套这种生态系统啊，包括这个森林、村寨、梯田、河流等等等等，慢慢慢慢的变成一套可持续的系统。那么除了刚刚讲到的这种村寨的梯田的这样的景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山叫做潘西潘峰。
0: 潘西邦峰。
1: 对，它有一个别名叫做印度支那乌脊，也就是中南半岛最高海拔最高的地方。那么原先登顶这座山其实是需要去要两天，徒步去要两天，回来还要两天，所以整整为了爬这座山，你至少要花5天的时间。对于那些有经验的徒步者，我们坐轮上山，目前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达3000多米，海拔3000多米的这个中南半岛的最高点。
0: 坐缆车上去还真的挺快的。
1: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我们当时坐索道上去特别快，这是很了不起的。越南人民认为这是很自豪的一项成就，因为在这个景区开发的初期嘛，就是很多比如说钢材啊、水泥啊这些建设的物料哈，是依着人力挑山工，就是慢慢慢慢自己一点一点背上山的，所以很不容易。那所以说现在这个山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那么很多这个老人家。就是坐缆车上去之后，就觉得特别自己特别激动。他说：“我原本这辈子可能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山上，但他们现在有可以在这个什么祖国的最高点，在这个跟这个地标进行一个打卡，他们觉得很幸福。所以它也是一个大家亲子出游的很重要的一个全家出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嘛。但如果是为了更好的舒缓避暑放松，我觉得我会更倾向于推荐那个睦州高原。”
0: 睦州高原。
1: 越南人就认为说，睦州的魅力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的一个生态，它的农业建设也是很有悠久历史的，它就比较节奏会更慢一些，比较生活化一些。那比较有魅力的就是那个茶山、草原、花田，就特别漂亮，还有这个奶制品。所以很多越南的这个农产品，它会打上这个睦州生产的标签，比如说特别是水果、牛奶、蔬菜这些的。去标志自己来自于一个无污染、无公害的一个绿色洁净的一个区域。然后那边的话，其实如果住在那边一些比较漂亮的民宿里面，感觉也是比较清新、安静和舒缓的。所以，如果是在河内周边，或者是从中国这个云南、广西等等地区想要过去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睦州的距离也是相对合适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之城聊完了北部的沙坝梯田和睦州高原两种完全不同的度假氛围，接下来呢，我们往中部走一走，看看承载着越南历史的两座古城顺化与惠安。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顺化与惠安究竟哪一座更能代表越南的历史韵味呢？我们来听听知城是怎么看的。
1: 好像很难抉择哈，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属于这种比较有气质的那种特别历史比较悠久的古都了。当然我讲古都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的肯定是指顺化。因为顺化它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就是阮朝的都城，它有这个皇城、宫殿、陵墓、皇家的陵墓以及各种各样的寺庙，就是它最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古都。但是如果我们稍微 去扩

0: 拓展一下想象力，好像惠安也是一个重要的古都，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目前学界特别重视的，就是越南封建时代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整个封建王朝并不仅仅是依靠山水王朝去实施统治的，海洋上的贸易好像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会觉得，就顺化惠安就是越南中部两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但是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山和海的分别。那我先讲顺化，那顺化肯定是更偏向于山的属性的，它是这个阮朝的都城，那么也是依山傍水相结合的。那么阮朝大概在19世纪初统一越南之后，就把顺化定为了首都。那么在后面的100多年之间，这里就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宗教的中心。那顺化市区本身有一条江，叫做湘江。湘水的湘，北岸是这个皇城，河流北岸是皇城，那么南岸就是当时法国殖民后期所建立的一个比较新的城区。在文化的叙事当中去看顺化，它有一种就是末代帝都的那种感觉，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个文旅价值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到访顺化参观皇城之前，去看一看这个越南流行乐天后这个华明莹。敏芝她演唱的这个叫做《无法共度一生
1: 这是越南非常著名的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无法共度一生
0: 》。对对对，一首歌，而且它有很漂亮的 MV，就花了大大钱去制作这个 MV。它其实是讲这个末代皇帝保大和他的这个爱人南方皇后爱情的悲剧。那么这个当然女主是这个 Minzy 了，然后男演员也是当时这个越南特别有名的小生啊，当红的小生春福去演这个末代皇帝保大。那么其实 MV 当中就借这个南方皇后的视角，

0: 行殿宇，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举行婚礼的这样一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只是你只告诉，它也是在不断提醒观众，这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东西。那首歌也特别好听，如果到访之前先去看一看，然后再去参访皇城，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吧。
1: 所以顺化代表的是王朝皇城的一个庄重厚重。那惠安呢？
0: 惠安其实就是另一种气质了。我们现在讲它是一个浪漫的古城，但其实上它是一个历史上它的历史地位来说非常显赫，它是一个具有鲜明海洋面向的一个历史的港口城市，就是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福建的泉州或者台湾的这个台南一样。我会觉得说它是17世纪当时全球海上贸易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说这是一个秀美的古城古镇，那它曾经是怎样一个繁荣的港口？但是正是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等等等等，也就是来自于当时港口城市的建立，才维持了惠安今天这么美的一个风貌。所以说，历史的这个中心好像不一定只是那种类似于皇城、古都这样一个地方，它也可以是一个面向海洋的港口城市。它的这个建筑和这个街道的格局，同时体现了本地的文化和外来的影响。但惠安的古建筑会大量用这种木构砖墙、这个阴阳瓦的这种基本框架，那小范围呢又吸纳了非常多这个雕梁画栋的门檐呢、天井这些很明显的这个来自东亚的元素，同时他又创造性的用本地的这种木材或者陶瓦去演绎一些来自可能来自中国或者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些装饰单元，那其实惠安是扩展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1: 顺化和惠安，一座藏着王权历史，一座藏着海洋过往。那看完古城，我们再来聊聊中部现代化的海滨城市岘港。
0: 岘港给我最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主要还是它的景观区集中在它漫长的这个海岸线，以及韩江两岸、龙桥周边的这些商业综合体、酒店、住宅区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滨海度假设施，它的存在感很强。它不会说像河内那样子比较重视啊古都的这种肌理街道、古街，也不会像胡志明市那样比较拥挤、比较高度商业化。它是比较干净、开阔、有秩序的，现代化的气息很明显。很多学生、酒店的服务人员、餐饮从业者，刚提到了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很多是围绕着旅游进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产业。岘港有非常多的外籍游客、外籍常住者，特别是这个韩国的游客，当地有非常多的这个韩文招牌、韩国餐厅，还有各种各样面向韩国游客的服务。那么对于这个岘港来说，韩国人首先过来了，他就塑造了这座城市面向这个外国人的这样一个消费方式和服务业面貌。于是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海岸风景，又有比较现代化的产业设施，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数字游民，或者说这个自由职业者、远程办公的人，他就把岘港作为自己的旅居的目的地之一。它这里有海，而且生活成本不会特别高。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共享办公空间。岘港它就是很贴近于，有点像福建的厦门，但它又有比如说类似于海南三亚这种比较度假的感觉啊，这是我就是感官上来体现那个东西。那夏天其实岘港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叫做国际烟花节。这个烟花节08年就开始举办了，就变成一个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名片了。基本上是从五月底一直会持续到7月中旬。那去年其实中国队伍就在岘港烟花节当中夺冠了，因为本身中国在这个烟花方面，它在调度烟火和音乐这个配合方面，还有这个对于高质量这种无焰烟火的这个制造水平都特别高，所以我们还是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的。但对于岘港来说，这种面向国际的活动不仅仅是旅游的节目了，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城市名片。因为我们在拍摄这个烟火大会的时候，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拍摄到它的周边的景观、海岸线、韩江、龙桥以及各种各样现代化的设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旅的包装。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跟着之城聊到越南北部山区的沙坝、木州，还有中部顺化

0: 惠安、岘港这几座城市。志成长期在越南河内做田野研究，足迹遍布越南很多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南聊聊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其实说到胡志明市，也就是曾经的西贡市。志成之前去过那里吗？
1: 对对，去过还挺多次的。胡志明市和河内相比，我觉得它的现代化的那种程度和给你的感觉会更加的浓烈和明显。
0: 嗯，
1: 当然它一直是这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南部的最重要的经济引擎。那么从现在来说，因为我大概是最近一两年才过去的嘛，胡志明市也经历了它的行政区划改革。那今年是原来的这个胡志明市前身叫西贡嘉定市，更名为胡志明市的50周年纪念。
0: 嗯，
1: 那么今年这个7月初，胡志明市当地就有非常大的烟火晚会去庆祝这个时刻。那么其实今年夏天也是本轮这个越南省级行政区调整后新成立的胡志明市成立的1周年的纪念。那原来其实胡志明市本身市区已经足够繁华了，它周边还包括了这个平阳省，也是工业制造基地，以及这个西南方向有巴地头顿省，有深水港、海洋经济，还有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因为原来的这个胡志明市是它的市区是不靠海的，那么目前来说，它合并了周边的两个省份之后，那新的胡志明市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西贡核心城区了，它既有这个制造业的重镇，又拥有了面向海洋的港口，所以整合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大型的都市区。当然讲到的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不仅仅是城市的高楼大厦，像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我们外滩黄浦江那样的景观，它也包括了现代化的港口、现代化的产业园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觉得对于西贡或者说胡志明市整体现代化景象的一个新的认识。
0: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1: 如果要说一个具体的场景，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胡志明市的这个地铁，就新开通的地铁1号线，
0: 2024年12月底开通的。
1: 对，这个时候人们就从这个起点站这个槟城市场大剧院这边进去，然后慢慢向东北移动到了这个新区首德方面。那么很多胡志明市当地的同学就告诉我，他说他们这个地铁一号线啊，就是整个越南最最不像越南的地方。
0: 嗯，
1: 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因为很多这个追求拍照出片的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到地铁站里面取景，他们觉得这个很像，这里很像一个外国的城市或者外国的场景。但其实这是一些越南特别新的城市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建设，就是胡志明的地铁一号线。那么相较于这个晚高峰时期，因为一到晚高峰时期，胡志明市的市区就会完全陷入瘫痪，而且它的城市界面就是各种各样纵横交错的小路。但如果一到高峰期的话，你要打车去一个地方走比较远的路会非常的痛苦。那这个时候地铁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整洁、高速、安全、高效，而且比较绿色的一个交通的意象，就它其实改变了当地人对于城市交通的一种想象，也让人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正在迎来自己新的秩序。而且这个地铁一号线本身串联的这个区域也特别有象征性，它一端是原来这个殖民时期西贡的老西贡的中心，那另一端有高新科技园区、大学城、东部新城这种很年轻化的城市界面，它就把这个旧的城市记忆和新的增长空间联系在了一起。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很难忘的场景，就是我第一次到胡志明市参访，就是随着复旦大学的代表团，当时是受到了新华集团的邀请，那我们当时入住到了西贡河河畔的这个新华明珠。新华明珠这个住宅区它所在的街区就很有代表性，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住宅区或者商业区，它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一个街区，有高端的公寓、办公空间、商业中心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餐馆、什么样的生活服务设施，去面向更国际化的商务人群，所以这就吸引了很多跨国企业的员工、外籍人士或者本地的中产年轻的人士在这里生活、流动等等等等。但主要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类似于上海黄浦江、外滩黄浦江核心两岸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西贡河两岸这些现代化的街区。那么在你走进这些两岸的这个写字楼里面去看到在里面就业的这些越南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性格也是非常外向、务实，而且敢于尝试的，非常的国际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里面

0: 人在咖啡馆办公，他们去学外语、做电商、做设计、做短视频，也会看到他们就参与各种各样比较新潮的创业孵化的这些项目，或者说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跨国企业工作。他们的这个生活节奏肯定是要比河内来说更加商业化、国际化，也会有一种这个机会就近在眼前的那种快节奏的都市感。
1: 志成的这些分享听得让我眼前一亮。以前我们想到胡志明市，都会想到法式建筑，还有传统的西贡风情，但现在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都市。那说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吃的。越南粉大家都听过，志成在越南待了这么久，肯定也是尝过不少地道的本土菜吧。
0: 对，我觉得还是越南当地的越南粉最有特别的感觉，它用的这个汤头和香料都特别不一样。但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国菜这个粉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刚来，他不会第一时间认识到的。当然，河内我所居住的河内最著名的一道菜是烤肉米粉，因为这个当时奥巴马总统访问的时候就吃了这道菜，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网红的，就大家必须要打卡的一个菜。但实际上，每一个中国游客吃这个烤肉米粉，这个本炸，它并不是一开始都能适应的。因为我妈妈之前过去，她说这个东西特别奇怪，特别不好吃。对，因为它的味道好像不仅仅是烤肉加米粉这样一种感觉，它其实有很多个部分，一个是烤肉的本身的炭火的味道，还有它特别是那个蘸汁，那个蘸汁是有酸甜咸各种各样复杂的味道混合起来的，以及各种各样生的香草，我觉得它就代表这个河内饮食有一个特点哈，就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就是烤肉配米线，但实际上它的细节非常多。比如说，它烤肉的精髓一定是要有炭火的香气的，那个蘸汁也不能只是鱼露味，要有这个酸甜咸，还有一点点这个小米辣的那种感觉。然后米粉要更加的清爽新鲜，然后那些草啊，就是配的这个草和蔬菜也不能随随便便替代。那它吃的是一整套的搭配，不是说单独的一块肉或者一碗粉嘛。那如果说更往更日常或者在地的层面来说，我也很想推荐一些可能外国游客未必第一时间都能吃到的东西啊。比如说，第一个是那个 bánh xèo，就是越南煎饼，但是这个煎饼不是我们直接啃的那种，比如说山东煎饼这样的，它要配很大量的生菜、香草，然后把这个饼切下一小块一小块，我们用糯米纸包住这个饼，然后一起吃进去。这个饼其实在很多国外的越南餐厅吃起来，我会感觉很不正宗，因为这个饼皮首先是要刚刚炸出来就用，要现做，然后它其实就是你要够薄够脆，里面的这个配料也比较有鲜味，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虾肉、豆芽、猪肉等等等等这些对新鲜度要求比较高的东西。然后它的蘸汁也是要比较新鲜，所以你要在这个脆、鲜、清香、清爽之间要取得平衡。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当地吃会比较地道。
1: 这是越南煎饼。
0: 边煎饼，然后还有一种汤，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 bánh gáng，就是海鲜米粉的羹汤，它更能体现这个海港城市里面的那种海味的感觉。就它的那个粉条，就是米粉是比较厚的，就是厚度类似于那种乌冬面一样的。那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重的那种勾芡感，汤的口味就是海产的这种鲜甜味。然后你再配上这个海鲜鱼饼、蟹肉或者猪肉，你吃起来是特别有饱足感的。那这道菜的重点不是只是这一碗粉的，当然它也非常讲究这个汤底、粉条和配菜之间形成的这种口味的层次。那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 nem dui，就是香茅烤肉。香茅烤肉在外面大家就是只是吃它的皮毛，我觉得就吃那个烤肉串嘛，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大家用预制菜。但是到了当地就会发现，当地的这个香茅烤肉是它的肉是非常有弹性的，然后也必须要吸收掉那个香茅草的香气，而且要配足够的这个生菜、香草以及糯米纸，还有这个凤梨，然后这个水果凤梨。各家它的蘸酱都不一样，有的是比如说泰式这种酸甜辣的蘸酱，有的是那个梅子的蘸酱，也有是这个副乳或者是就发酵的这个豆制品的这种味道，各种各样各家的蘸酱都不一样，所以它的精髓也是说我要把这个烤肉啊、香草啊、米纸的酱料，甚至里面水果组合起来，然后你自己怎么搭配，这也是一门艺术啊，就是你怎么样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去组合出来这样一个烤肉卷。

0: 然后卷起来一起吃掉。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它既好吃又好玩的这样一个地方。很多越南菜都是这样子，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个食材或者一个组，它是有讲究一个组合的智慧了。然后你自己怎么样去动手搭配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但是你要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包、蘸、卷拌，然后形成自己那种口味的味道。它讲究平衡，又保留了你自己个人的这个选择的饮食的这个自由度吧。
1: 听得出来，知城对吃真的还挺有研究啊。当然，越南还有很多丰富的街头小吃和特色咖啡文化，我们就留到下一期慢慢聊。好，感谢知城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

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

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新年伊始，坐落于杭州西溪湿地的戴敦邦艺术传播中心举办了一场迎新连环画原稿。

0: 师笔下的经典故事。天气寒冷，年事已高的戴敦邦未能亲临现场，摄制组转至上海，在上海老先生的画室里见到了他。此时的戴敦邦正沉浸在新作《红楼续梦》的创作中。
1: 我们在老耳朵。
2: 没关系，对对对，我们反正也是慢慢聊，
3: 对吧？戴老，你好。哎呀，之前都是从这个视频上看到您那个画室，这终于进来看到了。
4: 我听
5: 差不多，
3: 差不多。
5: 这样，写好的标准按下就可以了。
3: 挺好。
1: 写给戴老。
5: 他可以给你写。写上去给你
3: 说。对，待会儿我们写着说。
6: 我认识卢俊。
3: 谢谢戴老。
6: 今天晚上看的。我第一次还《红楼梦》嘛，是当时1979年，算了到现在，大概到下个月我就画《红楼梦》剧的话，这50年，
3: 画了50多年了。这个《红楼续梦》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这十四之中那个人物就是学人，学人呢他是一个丫鬟，作为一个奴婢的身份，在这样的社会里他怎么生存下来，做卑微奴隶，到最后同宝玉尽管有某些感情纠葛，到最后还是嫁给了同宝玉尽管有某些感情纠葛，到最后还是嫁给了蒋月涵。
1: 对，
0: 但我们以前的文人特别看不惯这一节，好像背叛了这个他的爱情的，其实不存在，他本身就是一个奴婢受欺凌的人。所以呢，我就是把整个封建社会的整个社会上的吧，他和在一个枷锁里面一个小丫鬟的一个心碎苦难一个结局。
1: 嗯，这是您原来画的那个袭人，袭人算是整个荣国府兴衰的一个见证者。
0: 我那从一画《红楼梦》开始，最欣赏的就欣赏袭人。我到现在还是充满了对袭人这种感情。
2: 一支画笔，半世痴情。戴敦邦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伴已是整整50年，他笔下的红楼人物版本迭出，影响深广，早已化作几代读者心中不可磨灭的事。

0: 看袭人的判词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啊，幽灵有福就是说蒋玉菡，然后谁知公子无缘。
1: 这个怎么得来这道话呢？
0: 嗯，
1: 这道话呢，我是先画那个人物的造型画，
0: 嗯，
1: 后来自己理解他设计哪个画，我就配的。其实画蛮喜欢桃花的，所以我把个画了画个桃花。桃花在画当中不是特别珍贵的一种画，
0: 但是它不和其他的花争奇斗艳。那句诗怎么说的？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别的花都开完了。他呢开始绽放，这很像袭人。
1: 这个确实是暗示了这个他的这个最后的盛世。
0: 嗯，所以有句话也说读懂红楼就读懂了人生。您画了50年红楼，也读了50年红楼。我看特别有意思的说，您说到一句话说，现在快把这个《红楼梦》画成《黑楼梦》了，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画的这后来就是呢，要么是非常冷酷的现象，要么是非常悲凉的现象。那么我这放颜色呢，就上了比较黑的墨中的多。后来我最近几天看一下，我变黑楼梦了。因为画的内容都做的不是有富丽堂皇的，但是不少你比方邪人碰到呢，后来包括新闻补求啊。后来请贾宝玉去看晴雯啊，探晴雯啊，后来怎么分手？后来贾宝玉这个大和尚去了，袭人生病，你不把这鸳鸯后来自尽，这我都的后来这个丫鬟都怎么死，我都画。
0: 就是您都画那些小人物丫鬟的一些悲怆的人生，您很同情他们。
1: 多接触下，你肯定会同情的。不是我的同情，这个原作曹雪芹就是用非常同情的笔墨把写了这个几个花环。但他其实写薛宝钗、写林黛玉，其实被都比较冷漠的来看的呢。我觉得这个像这种袭人，很多几个丫鬟都有等于给他。有评价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小姑娘都是很好的良家小姑娘，都是为了家里经济情况的卖身，知道吗？都等于流落到最底层。所以这个都是曹雪芹，但是反正充满感情来说，这些丫鬟的。好，
0: 谢谢，感谢。那这家店平时就常来，看出来哈、
2: 经常来的，
0: 经常来的。
2: 有什么吃豆浆、油条
0: 啊？早点哈，戴老，我听说那个后年2028年是你们结婚70年啊？
1: 2008年，
0: 这个太让人羡慕了，我觉得。那也就你们其实您两位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
2: 我20，他21
0: 啊，后来4个儿子对吧？
2: 现在我4个儿子，明年小的儿子明年也退休。
0: 50年是金婚嘛？您两位这是白金婚，我觉得这个日子嘛，就这种平平淡淡的特别好。
2: 对，
0: 就像你们两位这种的，想吃嘛就出来吃一点，想做嘛自己在家做点。
2: 是。做我的祖母，他说这你们要量大不大？
0: 对，平时您跟戴老，你们俩在家里面吵架吗？拌嘴吗？
2: 没有，非吵不吵？
1: 老吵了
0: 。
1: 他态度不好，我听不见我。
2: 讲了轻了，他说听不见。讲了重了，这么凶，你怎么针对我？蛮难了。
0: 对，声音大了也不行，声音大了说，你看你又那个什么？
2: 听不见。我想的，这么凶对我。你说难不难？
0: 对，哎呀，所以走过70年，哪能不拌嘴啊？
2: 这也是正常的。
0: 很正常。
3: 戴敦邦的画里总藏着市井巷陌里的平凡小人物，这份细腻的关注来源于他的童年岁月。

0: 他自幼家境清贫，父亲是街头皮匠，母亲是沙场女工。1953年，15岁的戴敦邦无奈从初中辍学，靠着为街头书摊画连环画糊口谋生。一支讨生活的画笔成了他打量世界的放大镜。那些鲜活的市井百态，裹着呛人的烟火气，喧嚷的吆喝声扑面而来，深深烙进少年戴敦邦的眼底。也正因如此，他后来笔下的人物，无论腾云驾雾的神仙英雄，还是锦衣玉食的公子小姐，都透着一股子鲜活的地气儿，藏着最真实的活人感。
1: 戴老
2: 啊，
1: 您画连环画既不属于学院派，也不是家传的手艺，那您当年怎么喜欢上画连环画的？
2: 我是从小我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好，我那书也念的不，我初中也没毕业，以前出连环画。

0: 靠着为街头书摊画连环画，
1: 就在画这连环画，这
0: 画笔成了他打量世界的放大镜。
1: 这个圈子里呢，就在画这连环画，这站住脚，站住脚了嘛，就分配到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当美术编辑。我业余我还是坚持我创作，那么这样刺激我画得多，画了画了好，画了好，我被这个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提到能画红楼梦。那么从那我画了红楼梦就开始，我期待不画了，我就是画四大名著。这五十年开始到现在，我举的就是走上了这个我说的就是民间艺人的道路。
0: 20世纪50到80年代，电视与网络尚未普及，街边的小人书摊是一代人最温暖的童年坐标。巴掌大的连环画，价格低廉，可租可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三国风云、水浒豪情、小兵张嘎的热血故事送进了无数孩子的课余时光。1982年，中国连环画出版量高达8.6亿册，近乎人手一本的盛况，见证了它独有的文化魅力。在浩如烟海的小人书中，拜登邦笔下的《水浒传》家喻户晓。1994年，中央电视台《水浒传》电视剧摄制组邀请戴敦邦担任该剧的人物造型总设计，他用2年时间创作了184幅《水浒传》人物造型，那些鲜活的英雄形象、酣畅淋漓的故事情节，深深镌刻在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2: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您画的那个小儿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一放学，在校门口就摆那个书摊，一本一本小儿书，然后一分钱看一本，逼上梁山，然后那个三打祝家庄，我都看过。实际上画起来，水浒比红楼梦要画的时间更久了，
1: 这
2: 70年了。
1: 1959年的时候，
2: 对，
1: 我因为非常崇拜历史上有个画家叫陈老莲的，我把他做临摹。后来刚好我们编辑部要画三大作家庄，叫我来画。那么我们就把陈老莲的风格怎么画成画成一套三大作家那种连环画。那么这是我的正式开始画这个水浒。
2: 所以从了有着这个三打祝家庄，然后后来就有了这个逼上梁山，然后呢最后到水浒的这个全本。然后我听说水浒人物里面您最喜欢的是鲁智深，对吧？
1: 哦，那是的，真的，我佩服鲁智深。要么我你最喜欢谁？就是鲁智深。我这鲁智深呢，可以说除了出演也他没有缺点，我说这100里面好汉当中，应该下面武松嘛，大家都什么？武松和鲁智深呢？武松杀人的呢？鲁智深没有错杀人啊！但杀这个人都是有道理的，但没有。你像这个林冲也是个英雄，那这个英雄太窝囊了，是吧？没。所以这个我看了这100里面当中，就是鲁智深性格上就像，功夫了得，品行好，所以说算是个和尚，但是他没有宗教这上面的一种束缚，没有，他受过戒，他这样就是，
2: 对，
1: 他心都坦荡嘛，对吧？
2: 108将的结局最好的也是他。就但您画的鲁智深好像和以往就是其他的这个画风里边的鲁智深不太一样啊。
1: 尽管形象上都是粗人，但是他真的好的跟我们中国民族气节，中国人都就是他。我爸爸的好像完全是一个好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我不是，我怕他照样喝酒吃肉，这个和尚，但是他真正后来这个真正的得到。
2: 所以您这些年画画，我看

0: 就是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您都画了，除了四大名著还有包括像这个封神演义等等吧，就太多聊斋，为什么画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学经典？
1: 我都画。我因为我其他都是不画的，其中经历就是画这个民族，唐诗宋词也画一点。
0: 为什么
1: 这个中国传统文像这种的从小耳闻嘛，就那边我在民间生活当中讲故事啊，讲评弹啊，那样的很多都是从在当时这个收音机里面长篇的讲水浒了，讲武松啊，像我以前学校边上就是这种像一种江湖美意的这种这种都能都听的。你说我一辈子从绘画上完全自我创作没有，我完全是依附于民族的。我也画资本论嘞，我们党一百周年我就画了资本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这个也画。
0: 对，
1: 现在提的这个。
2: 1979年的一次敦煌之行，在戴敦邦心中刻下了永恒的震撼。站在千年艺术宝库前，他仰望的不仅是壁画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更读懂了背后那些寂寂无名的画工，他们以虔诚之心、捕捉之际，在黄沙戈壁间筑起中华艺术的丰碑，却未曾留下姓名。归来后，他郑重刻下一方印章“民间艺人”，这四个字从此成为他毕生恪守的艺术信条，支撑着他走过数十载创作岁月。为绘制辛亥革命人物谱，他呕心沥血，在超负荷创作中右眼永久性失明，年过八旬，他仍每日伏案八小时以上，将《资本论》这一思想巨著转化为老百姓能看懂、有共鸣的生动画卷。民间艺人与他绝非谦辞，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坚守。以一支画笔守护中华文化薪火，将民族的记忆与精神一笔一画刻入时代的年轮。
0: 1979年，当时去了这个敦煌，还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就叫民间艺人。当时为什么刻这几个字儿？
1: 西北的这个名胜古迹，尤其我们先辈留下来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多伟大的不得了！这个我非常羡慕当时这些艺人的，为什么他们的作品都真的都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国宝？但是这些人谁知道的？连这名字都没有。我说我将来我像民间艺人那样，我要画出我们国家最辉煌的人。所以我从敦煌回来以后，我叫民间艺人。我说这民间艺人不是怎么好做的，不是每个人能干。你要对这个艺术，对我们国宝有这种虔诚心，你要放弃一切什么。你一个艺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但是他们做的动作不，但是做到全身心啊。那么所以我回来，我也想了在艺人民间艺人学习。尽管我后来我到上海交大去当老师了，也给了我高阶职称。这个高阶职称这代表你的民间艺人的艺术水平是什么，到什么档次，什么境界，完全不是。
0: 你一直说自己是民间艺人，但是呢，很多媒体评价您就是这个中国画大画家，也是艺术家。
1: 我懂你说，就是我没有艺术家，没有艺术家。当时在这个时代，所谓写小说、写这个、写戏剧，都是被文人看不起的，不是现在作家、诗人。
0: 但是现在别人称呼您为艺术家。

0: 刻这几个字儿。
1: 西北的和这个名胜古迹，尤其我们先辈留下来这个这表，那这个设备多伟大的不得了，这个我非常羡慕。当时这些艺人的，
0: 然后是民间艺人，艺名，就同时又是西溪，西溪渔叟也是您啊，《画红楼梦》里边三吨居民，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号。像现在电影《哪吒》，还有那个《黑神话：悟空》的那个游戏，
1: 都有，
0: 哎，都全都走向世界了。您创作的这些连环画，您觉得适不适合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这些读者都喜欢？
1: 连环画的也是一个好东西，但毕竟大到当时，在我们经济条件困难的，做的很小，印刷也很简陋，都是64K，很便宜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现在以后，现在我们都出8K，小的16K，关键是这，我们拿到世界上去。真的是毫无愧色，那么这样的呢，我们这个内容和形式更完美接得起了，我们国家强大强势也有个办法了，所以现在我们说的什么都是好东西，所以现在这年轻比我们这次花莲花花要好多好多。
0: 现在的年轻人里边，您觉得有人能够就是把这个手艺继承下来的吗？
1: 现在年轻人呢，从艺术技艺上，他们成就没有问题。这是和这时代的
0: 作家，您应该可以坦然接受了吧？
1: 你随便叫我什么，我无所谓。我做的是民间艺人，你们来，那我也是民间，那什么人我就是民间的。你的性格怎么？性格鲁智深，
0: 性格鲁智深，然后是民间艺人，艺名，就同时又是西溪渔叟也是您啊，《画红楼梦》里边三吨居民，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号。像现在电影《哪吒》，还有那个《黑神话：悟空》的那个游戏，
1: 都有，
0: 都全都走向世界了。您创作的这些连环画，您觉得适不适合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这些读者都喜欢？
1: 连环画的也是一个好东西，但毕竟大到当时，在我们经济条件困难的，做的很小，印刷也很简陋，都是64K，很便宜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现在以后，现在我们都出8K，小的16K，关键是我们拿到世界上去，真的是毫无愧色。那么这样的呢，我们这个内容和形式更完美接得。
2: 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
1: 这时的我们要到外面去宣传我们中国的话，到外国人讲我们中国故事，都是年轻人在做。他们现在讲的话，也不是好像我要为了个人，他们的创作。就是为了大家，为了人民，为了群众，
2: 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
1: 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
0: 都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4: 他是舞台上灵动的朱桓，是论坛里坚韧的蓝芬，也是风骨卓然的易安居士。他就是多次登上春晚舞台，用极致的身体语言打动亿万观众的顶级舞者朱洁静。从惊艳世界的朱桓到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他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直抵人心的舞台角色。然而，荣耀背后抵人心的舞台角色，然而荣耀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2024年，当朱洁静的事业步入黄金期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暂别了舞台。但仅仅8个月后，经历了25次放化疗的朱洁静重新站回了舞台上。2025年5月，穿过人生暴风雨之后从容归来的朱洁静，凭借朱桓获得国内戏剧表演最高奖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时隔27年再次摘梅的舞蹈演员。
5: 所有困顿、悲伤、不安都在舞蹈中一点一点消散，唯有舞台，唯有舞蹈，他们可以治愈我，救赎我。
6: 我还打印了一张你微博的照片。

0: 月份。
1: 这是梅花展的那个，这应该是2024年的9月，一年都过去了。
0: 所以这个一对比，我觉得这句话就更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有感触。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不会太矫情吗？我就发完我就觉得有点矫情。
2: 我没觉得矫情，
1: 因为我对于比如说一些自媒体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它像我的日记一样。当时就觉得最映衬我的这段经历和内心，就是好像翻过了一座很艰难的高山，然后你在山顶也好，或者你在山脚下望山顶也好，我觉得都是人生一道很美妙的一道风景。
0: 那你现在回望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有当时发那个，
1: 对，这就是我说台前和幕后嘛，或者是说理想和现实，它没有办法都是一种圆满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非常反差的，才组成我们一种我觉得非常非常真实的生活啊。不然这个就好像像做梦一样，当我觉得我穿上舞衣，扮上角色，对着大家谢幕的时候，你好像你觉得你拥有了全世界。但是当你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他也是我。就是你经历过这场病以后，你突然会不是说看淡一切啊，当然我还是挺想要很多东西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像你可以跟很多自己曾经过不去的心结可以和解。然后可以看到自己的不好，可以看到自己好像不完美，我做不到。以前就是说朱月静你必须要怎么样，你一定要什么样，全部都是肯定和感叹。现在好像你可以变成一个省略号，甚至是可以变成一个问号。
0: 但是我觉得重新站回到舞台上再跳朱环的时候，就比如说和之前生病之前，他会有什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是身体的
1: 心境，
0: 是心境。
1: 心境，我现在挺感谢，不是说感谢这场病啊，感谢老天可能给我40岁这一年，好像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圈，他并没有把我击碎，而是把我击到了另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会觉得这种心境是你在对待挫折、对待逆境的时候，你可以很平静。你对待荣誉、对待掌声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平静。

0: 他没有办法都是一种圆满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非常反差的才组成我们一种我觉得非常非常真实的生活啊。不然这个就好像像做梦一样，当我觉得我穿上舞衣扮上角色对着大家谢幕的时候，你好像你觉得你拥有了全世界，但是当你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他也是我。就是你经历过这场病以后，你突然会不是说看淡一切啊，当然我还是挺想要很多东西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像你可以跟很多自己曾经过不去的心结可以和解，然后可以看到自己的不好，可以看残酷的。就是当你可能刚刚踏上职业舞者，你在20多岁你身体最好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很难感受到，因为你还在追求技术的层面，当然你非常好用，但是当好像你年纪越来越年长，然后你的身体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一个下坡的时候，就是好像是老天给你关了一扇门，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某一种东西才是慢慢的会浮上水面。这就是我觉得舞蹈好像永远这个天平很难在一个最好的时候能够变成一个水平，但是我觉得这也何尝不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呢？对，
1: 轻盈如雨的环纤，坚韧如兰的地下党员，舞台上开出的一朵朵花，背后是朱洁静20多年如一日对角色的不断打磨与重塑。16岁进入上海歌舞团，23岁成为首席，
0: 越来越透亮。就你可以放下一些东西。
2: 你觉得观众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吗？
0: 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在舞台上看到的这个短短的2个小时，或者是说一个舞台形象，它真的就是冰山的那个小小的一角，但是能够支撑这个作品和角色和这个演员走得更远，就真正的深入人心，是其实更多的是冰山在水底庞大的观众看不见的那种生活的阅历，以及你不断的去跟一个角色共情，你挖的越深，最后露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会越真实越珍贵。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在往下，我还在往下生根，然后也希望就是观众看到的那朵花或者那棵树能够开得更好。
2: 所以艺术震撼力往往也在这儿。
0: 所以舞蹈还挺矛盾挺残酷的，就是当你可能刚刚踏上职业舞者，你在就我在任何时候，我都说我对舞台很有野心，或者是说我就是对舞蹈会其实有一点执念的，就是每一个展示证明自己的机会，我觉得我都不想放过，就是会觉得有点使劲，就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挺用力的，就是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我。每一次比赛不管是很难在一个最好的时候能够变成一个水平，但是我觉得这也何尝不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呢？对，
1: 轻盈如雨的环纤，坚韧如兰的地下党员，舞台上开出的一朵朵花，背后是朱洁静20多年如一日对角色的不断打磨与重塑。16岁进入上海歌舞团，23岁成为首席。年少成名的朱洁静曾笃信，舞蹈的力量就藏在每一个精准到毫厘的动作里。直到2009年，一次髌骨严重错位的伤病，几乎让他的舞步戛然而止。被迫停下的日子里，他开始叩问内心：如果身体受限，舞蹈还能靠什么打动人心？伤愈，
2: 我要表现，我是主角，但是反而呢是要让你落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你完成了一次转变。
0: 对。巨大的转变，很感谢两位导演，当然是经过了一段自我摧毁的过程，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质疑我自己，就是不会跳了，我甚至一抬手导演都说是错的时候就有点击垮我，就好歹那时候已经有点小成绩了，也有点小自信哈，就是被导演就是从你做任何一个动作你都不对的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质疑自己，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从泥土里啊，再一点一点的把自己重新拼起来，重新长成一个更加从容的朱洁静，就是从一个站

0: 从一个回头的那个看开始，然后到最后撕心裂肺的想要守护丈夫，然后最后一个人抱着孩子迎来了新中国。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真正的带我好赛，不管是荷花奖还是我们一个人物的世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芭蕾走路，他就得把脚尖颠起来，
1: 对
0: 对吧？但你想说真实的人走路，他是不可能颠着脚走路
1: 是，
0: 所以在电波里面我们就用了真实的走路啊。舞蹈不再是展示美的这样一个工具，舞蹈不再是展示美的这样一个工具，它可以承载我们说的这份爱与信念，真的是可以通过两个小时，通过这样一个角色传给更多的年轻人。
1: 出环的时候古典舞可能还要融合像芭蕾啊民族舞的很多的这种东西，但是到了永不消

0: 我觉得其实是很难的呀，对吧？什么时候那个一色都是珠环，什么时候一色的就是蓝针？
1: 好像已经，我到现在我没有办法无缝切换珠环和蓝粉，就是当要演蓝粉的时候，至少有前一个星期，我是要开始自己慢慢往回收拢了。当要跳珠环的时候，我可能又要切换到一个珠环的频道，你能够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让角色就是不跑。不串味儿，
2: 对，
1: 是真的是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而且是更多的是不是在排练厅的时间，是你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2: 嗯，
1: 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是生活，所以我在每一个当下，我都是在这个舞蹈里，都在这个人物里。
2: 嗯，
1: 我就有点痴迷某一种状态，有点神经兮兮的，所以。

0: 仅凭一把蒲扇、几次掸灰的动作，便将兰芬的隐忍与深情刻入观众心底。这份克制的表演源于他对真实的极致追求。舞台上的人必须像生活中的人一样走路、呼吸。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要演好兰芬的喜怒哀乐，朱觉静还能从市井烟火中找到影子，但当塑造900多年前的李清照时，却再没有现成的生活可以参考，唯有穿越诗词的逆鳞，在风霜与酒盏之间触摸灵魂的轮廓，那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跋涉。为了演好李清照，朱觉静随团队深入山东、浙江研读诗词，试图靠近那位90000里风鹏正举的女词人。然而就在首演前夕，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他与这位大女主失之交臂。
1: 拍李清照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的这个心血，然后呢带着身体上的各种这个伤痛去拍到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的这个心血，然后呢带着身体上的各种这个伤痛去拍，结果呢恰恰在首演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反而没有能够去完成首演。就你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你的一个遗憾？
2: 在那个当下说不遗憾肯定是假的，因为我觉得李清照，首先我觉得她在历史的这样一个女性的题材里面，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珍贵，然后特别就是就特别扎实的一个大女主。那对于我对舞台那么有野心的我来说，我当然想去饰演和去完成这个大女主的这样一个角色。就好像你当时你认为天时地利这个东风吹来的时候，然后也花了很多的精力投入在这个角色的当下，然后你就会好像就是临门一脚的时候，就是咔嚓命运给你开了个大玩笑。当时还觉得，我还记得我跟我们的团长说，我说我就去做个小手术，我说那个很快就能够赶上首演。结果后来就发生了，然后首演的时候我记得我看都没有去看，其实我是可以去看的，但是我选择了回避，所以我觉得这份遗憾应该是深深的遗憾。
1: 其实说到李清照，我觉得确实难度非常的大，毕竟她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2: 对
1: 啊，虽然我们说有文学作品作为参考
2: 啊，
1: 也有之前的一些话剧和影视作品，
2: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李清照那样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和大时代那样的一种变故，
2: 就那时候那个小野心又冒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就是想去试试。我们说好像朱觉静是不是有这个命运三部曲啊，我当时就是心里面想了很多很多，我说最后这一部曲我希望可能在我就是这10年下一个10年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人生有时候挺好玩的，他可能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好像就像李清照，他那么有才华那么优越，他也想象不到靖康变化以后他的暮年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当时我记得我在创作李清照，在找这个人物的时候，奚美娟老师她跟我说，你不要试图，你有这样的欲望想去成为李清照，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李清照，她说但凡你能够在精神上能够跟她有一点点的触碰，就哪怕那么这样搭上那么一下，你都会觉得无穷无穷的魅力。所以当时还在跟他10万8千，我还在努力跟他使劲靠近的时候，好像命运唰一下就让我躺在了这个病床上，好像是不是也像李清照在经历的

0: 和这种胸襟那部曲，我希望可能在我就是可能在当下错失了手艺，就是他能给我带来，就是我朱洁静可能在当下错失了首演，或者是说好像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啊。我们说这个结果可能暂定为它是失败的，或者是说在对于李清照这个作品当中我是深深的遗憾的，但是我觉得人生长着呢，对吧，我的也许明天我就又重新回到了李清照的舞台也说不定，也许可能在未来十年的某一个当下，我依然会用任何一种形式跟他重新再搭上，都有可能。
1: 所以你看到的李清照，她恰恰不是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0: 对，我看到的是那个，就是像，就是士大夫那样的吟诗，然后能够讨论家国大事啊，能够有心中有抱负啊，想要用女子用她的这个笔墨去影响。

0: 不管舞台，面对大草需要把身体变成积木才能完成的动作，他以更深的艺术理解完成了演绎。他以更深的艺术理解完成了演绎，每个姿态都带着对身体的尊重与感激。
1: 咱们先吃点，
2: 好，
1: 边吃边聊。我拿着这几张照片哈，往这一坐，让我特别有意思。你看一下这几个照片，
2: 因为我老受伤嘛，然后我现在就开始研究我自己的骨骼，然后韧带什么的，就是这些韧带我以前是不太懂，只是觉得它疼，但是哪块肌肉疼，哪个筋疼，我现在就是看到这些这个我特别感兴趣。
1: 就开始研究这个。
2: 对的，我开始研究这个，就是也算半个医生吧，自己给自己治。
1: 就其实舞蹈，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每一个地方都应该非常的熟悉，对吧？每一座关节，每一个骨骼。
2: 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就算你跳了二三十年的舞蹈，我觉得，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我觉得更需要系统科学的去了解你的身体。
1: 这在健身房里边也是在练，是吧？练肌肉。
2: 对啊，就是在练我的肌肉，
1: 恢复肌肉，
2: 对，
1: 是吧？
2: 对，因为我平时太瘦了，然后就是现在我觉得。除了讲究这个线条以外，我觉得女孩子要有一些力量，而且我觉得这个我在跟我的身体谈恋爱的感觉，而且你能看到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的时候，真的就是比买衣服和买包包都要开心。
1: 越来越爱惜自己，
2: 就是爱自己，而且是你会觉得就是你投入了多少爱，它就会加倍的还给你，在你可能。在你舞台上的时候，他就在保护你。你看到吗？全是。
1: 你看看。
2: 就是被那个钢丝割的，而且有可能我是比较容易出青皮质吧。
1: 那你胳膊上那个伤，刚才看的还是说实话，还是挺让人。
2: 真的吗？
1: 对呀。
2: 哎呦，习惯了。就是有时候就很难以启齿，就是我们这些伤，对于比如说运动员，对于杂技。其实真的小菜一碟，就是连台面都上不了。我觉得舞蹈演员挺有韧劲儿的，就是身体挺抗造的，就是摔了我们可以自己不哭不叫的就爬起来了，而且我们就很正常，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安全感。
1: 对什么受伤反而
2: 对哪有什么不疼不痒的，然后就把舞跳好了。我觉得就是一遍遍摔，然后当你终于不摔的时候，那种成就感，那多幸福啊，对吧？
1: 而且我看以前我们那个就采访的一些，比如做戏曲的或者是搞舞蹈艺术的，他们就特别认同那个《霸王别姬》里那个是不疯魔不成活。
2: 对啊，
1: 就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面，是吧？
2: 对，就是有时候不是说玩命吧，还挺享受这种就是痴迷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说可能是执念，
1: 对，
2: 就是你的眼里没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干扰，没有其他的一些诱惑和别人的声音的时候，你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来说，就是你身体很疼很重，但你的心我觉得好轻快啊，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好不一样啊，就是挺特别的，然后我觉得老天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做一个特别的人。
1: 所以我看你前段时间接受采访说，原来呢是这个舞台在承托着你，对吧？现在呢，该是你来承托起这个舞台了。
2: 我以前就觉得，我只要不在舞台上待着，我就没有价值感。就是所把我的位置和角色，就打引号的让给别人跳。但是我好像不知道真的从哪一刻开始，我开始不说带徒弟啊，我开始培养更年轻的演员，然后他们慢慢的有了自己的角色，然后在舞台上面，然后有观众对他们认可，我站在这么条，我就是像一个姐姐和一个老师那样的，我看着他们，我心里好温暖啊，我会觉得，就我心里的对舞蹈的那份爱，好像延伸到了一种更加温和的一种东西。就我以前比如说我的生活像一杯烈酒啊，然后要是极致的，但是现在好像我现在对舞蹈的心态挺像比如说一杯茶，一杯温水， 我希望。

自己能够在这个年龄的增长和我的这个经历的这种叠加当中，我希望找到一种更加不紧不慢的这种人生状态。但是我现在我会觉得我能够找到一种更平衡的一种心态去面对舞台。嗯。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4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4 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大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 0.4 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7 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董军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布关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称，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7月31号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南省发布的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停售燃油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海南由此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这一政策将会如何影响行业与民生呢？海南的探索对全国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 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装比保持在2.5比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政委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2: 那蔡先生您好，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周围包括您自己亲戚朋友之间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多吗？总体还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近些年来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这个燃油汽车置换这样的一个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高。
1: 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停售燃油车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应该说，海南这个停售燃油汽车的政策啊，不是这个突然提出的。我们也提到，海南禁售燃油车政策实际上从2018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应该说普通的居民来讲，应该说有。

0: 实际影响方面应该说在短期随着这个传统的燃油汽车慢慢涨，那么比如说随着这个传统的燃油汽车慢慢退出市场，那可能后期的这种燃油汽车的配件啊或者维修啊这些成本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上涨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对于没有安装私人充电桩的家庭可能在节假日的出行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这个不太便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总体的技术和发展情况来说，应该说这些问题呢实际上也都在相应的政策制定和考虑的计划之内。比如说对完善充电设施完善相应的这个提高大家使用的体验实际上在相应的政策规划文件里面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些部署。
1: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以后购置或者置换汽车的时候，新能源汽车会是首选是吧？
0: 对，应该我们看到从近些年来海南发展，特别是全国和海南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整体的渗透率是越来越高。特别是实际上新能源汽车不仅包括了纯电的汽车，那么还包括了各种这个插混或混动的汽车，应该说大家的这种选择性是越来越多了。
1: 但是禁售不等于禁行，那这个禁售燃油车以后呢，存量的燃油车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种渐进式的安排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确实是应该说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决策的事项，那么这样的一些事项呢必须考虑到市场和居民整体的这个公共的利益，因此采取这种停售但不禁行的方式，应该说这种是一种渐进式的方案，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十分务实的，可以说更好的稳定市场的预期。那么另外呢也会消除大家的一个恐慌的心理。另外一个特别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自己这个家里的或者正在使用的燃油车被迫提前报废，因为可以继续使用的话，实际上对已经存量的用户呢实际上是不会产生

0: 通过从2018年在到2030年中间有12年的这样一个过渡期间，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来积极的渐进式的引导市场消费的趋势，那么让消费者呢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逐步的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从而实现一个整体的平稳过渡的局面。
1: 那海南呢也是有本土的汽车生产企业的哈。那您认为这个停售燃油车，会对这个海南的汽车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海南也有相应的本土汽车的这样的一些厂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对传统的燃油汽车制造商来讲，必须要适应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的一些新趋势，来积极的推出更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海南近些年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来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的这样一些增量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主体进入。那么这些进入呢，我们实际上知道，总体来讲，海南整个的作为岛屿型的经济体，应该说的物流成本和工业基础，较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发达的省份是比较薄弱的。那么海南的发展呢，就是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在这种特种汽车改装汽车等这样的一些特色化的方面进行布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海南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高尔夫球车或者这样的一些改装的新能源汽车出口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南车企的这个出口情况哈，那海南的这些新能源汽车主要是销往哪些市场呢？
0: 近些年应该说，海南充分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特别是利用零关税加工增值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积极的发展专用汽车的制造，比如说目前已经落地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专用的这个运输车辆的制造，卡车等运输车辆的制造啊。另外还积极的发展一些，比如说救护车消防车警用车等这样一些专用的新能源汽车。另外还有针对这个欧美市场的，比如说一些高尔夫球车等这样的一些特殊车辆的制造。应该说，目前呢，海南还成立了这样的一些汽车改装的联盟，实际上就是积极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来弥补海南在这个其他领域方面的一些短板。那么，另外呢，海南还积极的利用自贸港这个，比如说保税维修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加速的发展，比如说这个变速箱发动机维修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首单的业务正在加快落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规划呢，还里面还提到了这个氢级能源和燃料电池汽车，那这些在海南停售燃油车战略中将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确实，我们一直说，目前呢，应该说新能源汽车发展面临着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应该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年呈现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但实际上整个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看，应该说包括了这种几个方面嘛，一个是新能源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电动化另外一个还包括了汽车的一个智能化。那么实际上未来的一个阶段呢，还包括了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形态，那么就是新能源化或者是它的绿色低碳化。那么我们实际上知道，目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纯电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可能在使用过程中相应的这些电能它并不是绿色的，绿电并不是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所以应该说，未来我们国家发展的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融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电动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这样一个三化的更有机的融合从而让我们中国的整个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汽车发展的一个标杆。那么对海南来讲，这些年呢，除了在发展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锂电池这个磷酸铁锂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电池呢，还积极的来推进这个氢能源电池的这样一些使用。那一方面呢，是符合海南产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近些年来，海南在大力的发展海上风电等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呢，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海上风电富余的这样一些电力通过电解水制氢这样的一些因素把电能转化为氢能，从而让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这个能源更加绿色低碳化。实际上这个相应的这种燃料电池的汽车呢，

0: 实际上也十分符合海南发展的这种这个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的里程是600多公里。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氢燃料啊这样的一些电池的话，应用到环岛的物流货运车辆上，应该说是特别合适的啊。特别是海南未来随着这种氢能源价格的降低啊，和氢电池技术的发展，可以在重点在这种货运啊、物流运输啊、这种长途的重型的长途的大巴啊、重型的货车啊、特别是港口的运输车辆等这样的一些领域来进行利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海南新能源汽车走向这个绿色低碳化。
1: 嗯。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

0: 好的，欢迎
1: 相应的目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一个总体的趋势，应该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啊。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地缘形势的变化，应该说全球的近一段时间全球的油价大幅的上涨，应该说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更好的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啊。特别是目前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这个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为了更好的减少这种传统的化石能源的这个使用比例呢，应该说

0: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
1: 传统的燃油汽车难以比拟的这样一个
0: 销量的30%左右，五六年前呢这个比例仅为5%。那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58.5%，全球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过禁售燃油车的这个目标，那他们的这个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呢？我国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呢？
1: 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完整，无论是从电池到整车的制造再到零部件，应该说拥有十分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信心2030年或者到2035年禁售燃油车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仅在国内发展的很好，而且出海的这种势头十分的强劲。那我们经常讲，以前我们中国出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老三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服装家具家电等这样的一些老三样，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外贸出口这个已经有了新三样。那么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应该说这个也标志着我们中国出口的产品从原来这种低附加值的这种产品越来越向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从新能源汽车这个国际竞争力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数量是呈现一个逐年攀升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上来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这样的一个比重可以凸显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这样一个技术的领先能力和竞争力。
0: 那作为这个全国第一个表示要停售燃油车的这个省份，那海南的这个探索对全国的这个交通能源转型会有什么样的事？

0: 件的意义。那么第三个的话，海南自贸港正在打造我国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应该说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的平台可以向全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这个发展绿色交通啊和推动低碳转型的一些中国的经验。那么实际上海南禁售燃油汽车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就是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项标志性的工程，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工程呢可以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来贡献更多的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经验。
1: 那从操作层面来说也会有一些借鉴意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建设之外，海南还在充分的利用自己独特的区位和气候优势和自贸港的优势来推动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的

0: 热带地区啊提供更好的一个啊经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海南还在积极的利用啊自贸港的政策和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啊，来积极的发展这种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那么比如说啊，通过这样的一些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啊，将新能源汽车啊本身呢变成一种分布式的电网，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本身它携带的这个电池在充电的时间段，特别是在其他的时间段，本身呢也可以成为一种储能的设施。那么在电网这个高峰期需要电的时候，那么未来这种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向电网输送电力啊，那么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收益。那么海南实际上这些政策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推进特别是这种在反向往电网这个供电啊等这样的一些政策也在积极的进行推进，实际上这些呢也可以为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整个的政策的应用啊和未来的智能化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出海提供许多的支持和试验的成果。
1: 那如今呢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海南的第一大电力来源，那未来呢新能源在海南的整体发展中还将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实际上近些年来海南按照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正在积极的推进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应该说海南已经基本建成了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新型的电力系统。特别是海南的风电啊光伏啊等这样的一些产业快速的发展也让推动海南这个快速迈入了新能源为主体的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应该说未来清洁能源还在海南的发展中将会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那么第一个呢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实际上密切相关的就是通过充足的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可以为海南自贸港的日常生活产业的发展来提供这个更多的绿色的用电。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海南发展相应的产业提供支撑，特别是为海南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绿色港口或者海上的这些船舶的绿色转型提供这样的一些支撑特别是还可以利用海南充足的这种光伏和海上风电的资源来发展这个制氢或者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还可以借助海南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海南目前有一个标志性的平台就是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平台向外输出更多的清洁能源的技术，来提升海南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这个对外交往的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2: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也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

0: 服。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
1: 性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
1: 很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4米，小渔转中渔，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小渔，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椰风海韵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的是嘉宾黄思思，她在海南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她。思思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期节目当中，思思和我们分享了
3: 在海南这么多年，2013年到了海南，然后经过大概11年为别人打工之后，自己创立了这个舞蹈工作室。虽然时间不太长，2年吧，在你的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个学员的故事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2: 啊，其实还有挺多的。我说几个有特别感动的，然后特别感动的哈。有孩子在我这上课的时候呢，当然上课课堂中间他肯定是会感觉到累，会感觉到

0: 很好，有些孩子哪怕天赋不是那么，家长可能期待的太多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一般长期的接受相关的训练的话，踏入到这个培训班长期的接受相关的训练的话，他是可以出成绩的。所以我也能理解一定程度上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期待他是一直有的，但这种期待他一旦落空的时候，自然而然要接受这个期待落空的责任的就是老师了。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跳出来，我的孩子到现在树杈还是不行。
1: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内耗非常大的一个方面。我最开始也会，只要家长这样子质问我的时候，我也会各种反思，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就像文化课学校，你不是每个孩子那一个班每个孩子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对哈，这个东西不是老师一个人就够了，他需要家长孩子我们共同的努力才行啊。
0: 之前你是在别人的培训机构当老师的时候，你没有决定权，就是这个培训机构接收了一个孩子过来，你就负责教学就行了。但是现在你是自己在经营一家舞蹈工作室，你有这个决定权，你有这个选择权。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被家长送来之后，你觉得他并不适合在你的舞蹈工作室留下，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因为
0: 你有劝退的这种情况。
1: 双向选择，就是这个孩子他如果真的非常不喜欢，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你不用劝退他，他一节课上不下来，他自然他就不会来。小年龄点的孩子，他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够了，不一定是舞蹈。我一直都是这么跟我的学生讲，有的时候孩子会可能跳了两年说，老师我还是不喜欢，我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我说你还学其他东西吗？他说我还学画画，我喜欢画画。那我会去跟他妈妈沟通，我更希望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学起来他也很开心。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反思我自己的成长道路，如果你说我在小时候我喜欢什么吗？可能我没有办法说我喜欢那个事物，或者坚持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我看见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弹钢琴，我觉得啊，好棒啊。跟我妈说，妈，我也想学钢琴，我很喜欢弹钢琴。那真的把这个钢琴买回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喜欢的，我是每天都想在上面弹一弹的，我是想弹出一个好听的曲目，弹出一些成绩，包括考级之类。但是渐渐这种喜欢就会淡忘，就被长久的这种练琴的枯燥就压下去。像我那种喜欢，我可能半年差不多耗尽了。
1: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获得成就感。我们孩子学一段时间，就是无论是学什么吧，他得通过他的坚持，他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他看到了自己进步。有可能是我在课堂中，有可能是在舞台上，我对他的鼓励和肯定。那当孩子他通过自己努力取得这种成绩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他会愿意再继续下去。或者是比他更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的表演给他看，让他有这样一种向往和目标。
0: 你的工作当中不仅仅是说我要让这个孩子慢慢的转变对舞蹈的态度，爱上跳舞，当他爱上跳舞之后，我也有方法，或者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教学方式，让他延续这种对舞蹈的热爱，这个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就是要想办法动脑筋。
0: 那如果一个舞蹈嘛，就一个 C 位，你真的能做到让每个孩子都站在那个位置吗？
1: 肯定不可能。他们很小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我们的一个群舞舞蹈大多数时候群舞的会比较多，那每个位置都很重要。我会给他们看舞蹈视频，会告诉他们让他们去看每个地方站的人，他的动作都是能被观众看到的，并不是说站在那里就不重要。引导他们 也有孩子他是从角角落落慢慢慢慢一直跳到前排，

0: 觉得主要原因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获得成就感。我们孩子学一段时间，就是无论是学什么吧，他得通过他的坚持，他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他看到了自己进步。有可能是我在课堂中，有可能是在舞台上，我对他的鼓励和肯定。那当孩子他通过自己努力取得这种成绩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他会愿意再继续下去。或者是比他更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的表演给他看，让他有这样一种向往和目标。
1: 你的工作当中不仅仅是说我要让这个孩子慢慢的转变对舞蹈的态度，爱上跳舞，当他爱上跳舞之后，我也有方法，或者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教学方式，让他延续这种对舞蹈的热爱。在想哪怕这个人他自己跳得很好，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好老师。
0: 对，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中，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间，我就会发现，我第一年带的孩子，带同样大的孩子，

0: 主力啊，你可能在钱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顾之忧，也是让你这间舞蹈室能够开的比较佛系的原因之一啊。但是我们说白了，毕竟是个舞蹈室嘛，舞蹈工作室，希望它能够正常的盈利经营下去。那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舞蹈工作室的开设，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变化吗？
1: 可能就是你没办法随便请个假啥的。以前你在培训班，你如果家里有事的话，孩子生病什么的，你可能可以请到其他同事帮你带带课，但现在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包括你自己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你那也得是硬扛，也得是上，因为毕竟每个孩子一周就一次，那如果这节课不上，等到下次再来上的时候，他间隔了就大半个月了。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长得特别快的这个阶段，他如果隔了大半个月再来训练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
0: 一开始为了孩子嘛，离孩子近一些，不用这个每天通勤那么长时间，也挺辛苦的。现在还有时间陪孩子吗？你觉得？
1: 有啊，
0: 关键是精力方面，关键是精力方面，一下带那么多孩子跳舞。我知道当舞蹈老师最大的一个特别辛苦的点就是喊，在课堂上喊喊那个节奏，
1: 对，
0: 但真的是你自己都已经在跳了，还得喊，上气不接下气的，还得喊，声音还特别大，其实非常耗精力的。说实话，跳舞的人需要那个节奏和氛围。
1: 对，是的，你得带动课堂气氛嘛。像我周一到周五的课就排的比较少，一般晚上就上一节到两节课，然后周六会有一天的课，那这一天确实是你从早上到晚下来回到家，你确实不太想说话。这个我的孩子是从小就跟着我一起在这个氛围环境中长大的，他们非常的理解。
0: 这么多年你在海南，除了这个教学，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说在海南走一走啊，玩一玩？
1: 有，海南岛都转了好多好多次了。
0: 环岛游好多次了。
1: 对对，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包括休产假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机会出去的。
0: 孩子多大呀？现在，
1: 一个11岁，一个9岁，
0: 都挺大了。现在还会有机会带他们出去玩吗？
1: 现在确实很少，
0: 也是学业比较重了吧？
1: 你没办法请假，然后我的工作性质是在周末，我就特别忙，然后就会周末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忙，所以现在就很少有机会出去。寒暑假。会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0: 你会对他们有舞蹈方面的这个期待吗？
1: 最开始是有的，我说哎，怎么这自己也能把孩子能教出来吧？后来发现人家说的没错，自己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很难
0: 啊。那他们现在没有在学跳舞啊？
1: 学有，一直学，
0: 但是不跟你学
1: 吗？不跟我学，对，但是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吧？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更高的期待，
0: 但是我觉得你也可能慢慢的就会放下这个期待了，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就可以了。
1: 对，是的，现在就是觉得你坚持下来就行了。
0: 作为一个艺术生，你说我从事舞蹈的学习，就以后这是我的艺术特长了，当一个舞蹈演员也好，你觉得他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因为
1: 门槛
0: 比较高，
1: 门槛高。对，门槛高，先天条件就是爸妈给你的条件，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天赋都有高要求，
0: 所以在入门的时候门槛就已经很高了。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有很多人就可能像你一样的，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就不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了，转而从事这个教学工作。你觉得结合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什么样中肯的建议给到这些年轻人呢？
1: 如果说想要接下来从事这个舞蹈教学，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不是你学了多久跳了多久就会教，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得从心底里就明白这件事情。刚开始进入到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中间，可以多跟课，多看课，多听听那些有经验的老师的意见，多向他们请教，多问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自己的教学过程中间你要去反思，你要去复盘阶段的课有什么方式方法需要调整，都需要自己去用心的去想去琢磨。
0: 思思，目前据你了解，在海南比如说海口啊、澄迈，像这样的舞蹈工作室多吗？是什么样一个市场环境呢？
1: 目前还我刚来2013年刚来的时候，海口的舞蹈市场很少，就是这种培训学校很少，现在特别多了。海南，
0: 回望这么多年和舞蹈相伴的人生，如果送给所有心怀热爱

0: 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你认为舞蹈可以带给普通人最珍贵的收获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也有达成了共同的观点，就是说跳舞这个事情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的是想常年的从事到舞台方面的这个表演，其实难度很大，也不是每一个人在经历过常年的舞蹈训练后能达到的那么一种状态。比如说像我，我平时也就是爱好跳跳舞之类的。你觉得舞蹈可以带给普通的大众什么样的一种收获呢？
1: 我们普通人想持续的就是来学习这个舞蹈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坚持吧，坚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懂得跟自己这种不完美去和解，就是你也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坚持下来了，你有可能能够克服得了。因为舞蹈它会有音乐动作，它也是能够锻炼到身体，又非常的愉悦，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娱乐性嘛。精神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跳跳舞，它也是一个情绪的这种出口嘛。舞蹈也是可以慢慢的塑造气质与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还是
0: 刚才跟思思也分享了自己学舞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我看到我的老师在创立他的舞蹈工作室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可能相对于你来说，你接触的是青少年，他们可能很多从孩子在抓起，就有的时候你包括他们对舞蹈的喜爱啊，对舞蹈的坚持啊，引领他继续走下去，继续去喜爱跳舞。但对于像我这个老师，他开设的是成人舞蹈班，所以他非常清楚的一点，我们休息日或者说下班之后去跳舞，大多数人其实是把舞蹈当作一个体育运动。
1: 对，健身。
0: 对，他说我能理解你们确实在工作之后需要这样的一个发泄的过程，需要出出汗啊，可能也没有时间运动，跳舞又能锻炼自己的技能，又能让自己运动起来。所以很多时候他也能理解好多人没有进步，也不会说我下了课之后回家自己在家练，这是很少发生的。他非常理解这个事情，但他还是免不了会对我们有要求有期待。
1: 对，
0: 比如说在下一节课复课的时候，他发现呀，跳的什么呀，
1: 都忘了。
0: 对，都忘了。甚至就是在上课之前的10到20分钟，他说你们来早的同学为什么不能先进去练一练呢？既然说自己在家都不练，那现在有时间给你练，有教室给你练，为什么不练呢？后来我还发现啊，作为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对我都有期待。哪怕
1: 会，
0: 我对我只是当做一个体育运动，他对我还是有期待。你会不会对孩子们也有这样的期待？
1: 肯定是会有的。我会有积分奖励嘛，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积分奖励是孩子有没有回家练习。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哪怕你有躺在那里脑子想一想转一转今天老师上课讲了什么，你学了什么，这都是好的。因为现在孩子确实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他来练习舞蹈，所以我的要求现在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如果有的孩子他可能老师我就很喜欢，家长也很支持，也愿意孩子在家练，那我可以给他单独的制作一些他在家可以训练的内容。
0: 我能看见我自己的老师在这个心路历程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我觉得学生和老师他是一个互相影响互动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学生一直交不出满意的答卷，每堂课他不进步反而退步，或者一种懒散的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你的教学工作也很难展开。毕竟都是人嘛，就是你看到我辛辛苦苦的付出感觉没有回报，就是孩子们好像还是没有把这个当作一回事儿，这是我的事业，但是这个感觉还是很受挫的。
1: 对我会发火。如果说我发火了，比如说我上节课教内容，他们完全回去没有想没有练，跟没学过一样，那我也会很生气。当他发现哦，老师今天的状态不对，然后我就会硬性的要求他们这个星期回去必须练，他们也会去做，倒是也会去做。其实成人学习舞蹈，像您说的，您的老师对你们也会有期待和要求。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甚至或者是学了一段时间你都没有任何收获的话，坚持不下去的，
0: 自己心里也会受挫。
1: 对，你坚持不下去，因为看不到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都干了啥，你都没有一点成果的话，是很难再继续往下坚持。
0: 好的，非常感谢思思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坦诚分享了自己练舞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份热爱能够跨越重重的阻碍。希望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听众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能够守住自己心中的热爱。好的，再次感谢思思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思思再见。
1: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6: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